0: 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了，开启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了啊！昨天有些歌呢点的没有唱，没有来得及唱，今天又增加了一些歌单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跟大家一起来唱歌。当然还有今天很多过生日的朋友也点了一些祝福啊，我们在这里把所有的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在今天过生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祝你生日快乐，每天开心。
1: 当然想要唱歌的朋友别忘了一定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我们一起来为周二这一天的快乐啊加上幸福的音乐祝马。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我跟你哇哦，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欢迎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吧。

0: 出现又离开，送给大家哈。看到粉丝四群的小强啊，他说水煎包来碗油茶来晒一晒啊，然后立刻悠哉又说这看就好吃，肯定不是食堂的。还有蓝娇子欣说了，哎，他告诉我们今天是安井的玫瑰花心米糕，我们俩都猜错了，
1: 哦，是米糕，
0: 特别好看的米糕啊。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唱这首《你不能爱我》。

好的，这首孤单北半球送给大家。哎，刚刚有朋友想听到这一首歌曲啊，就是咖喱咖喱啊，来自周，他说早上好，想点一首咖喱咖喱送给自己啊。好的，那就接下来你会唱吗？

0: 黑胶黑送给大家有一种到海岛度假的感觉啊，非常的棒。因为最近我们很多朋友
1: 在旅行，
0: 对，发来自己在外旅行带着孩子到海岛的这个美丽的风光啊，也是感谢我们粉丝群还有微信平台所有的粉丝的分享。
1: 对，说到旅行，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应景，
0: 浪漫群岛。

蓝色雨送给大家。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LLYX 说哈，主持人最近很热，所以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夏天的风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还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啊大家的歌声。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周啊，他说感觉每天听你们的歌心情会很好，运气也很好啊。
1: 而且今天呢，蓝天也发来了自己的歌声啊，我们来听一下蓝天的好声音。
3: 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

0: 出现在我眼中，躲不开。
1: 好听，出现又离开。哎、嗯，看到
2: 谢谢蓝天。
1: 恶魔婷说啊，梁博这首歌感觉彭格也很适合唱哦。
2: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难。
1: 看到 King 啊，我们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0: 好，谢谢 King。其实这首这个孤单北半球哈、啊，就是听起来的时候觉得就是还应该蛮简单的，蛮好唱的，但真正你唱起来之后，你就发现就歌好难，
1: 就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唱的歌，要不然就太高，要不然就要感情到位，要不然就要假声，要不然就真假声转换，
0: 所以说这个
1: 要不然就低，要不然就很有那种激情感。
0: 对，你说这歌手真的很厉害啊、哦、确实。
1: 你说我们俩很厉害吗？
0: 我们俩是
1: 什么样的风格都能尝试。好，看到葡萄、哦、他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光就是独自开车在路上，在通行的上班路上呢，就以前会觉得非常的煎熬，尤其遇到堵车啊。但是自打有了红灯唱以后，就会觉得听不够，真的听不够。好了，听不够也要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在8点钟的时候可以准时来收听我们的红灯唱啊，也欢迎你哈，可以大家把自己想听、想一起唱的歌呢，可以提前来告诉我们、啊。
0: 让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哈。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嘻哈私货给力福利时间哈。那早上呢，我们第一波7:45的嘻哈。搜获福利没来得及看的朋友，现在你可以这个再去抓紧时间，好物不要错过、哦、
1: 对，再提醒大家一下哈，今天主推的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福利价399一瓶啊、哦！今天下单额外再加赠一瓶 SK2 大红瓶面霜15毫升，活动仅限一天哈、哦，就是今天这一天，所以想给日常护肤啊，准备像精华水或者一份体面的护肤礼的话呢，可以重点看看。
0: 没错哈，说到神仙水呢，它是那种很清透的精华水质地哈，上脸吸油速度比较快哈，肤感呢很清爽，它不是单纯的补水哈，也不是靠酒精控油，而是呢让皮肤从底层恢复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是礼盒礼袋装，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自用慢慢用，送朋友我觉得都很合适啊。那现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0: 另外呢，今天的好物还有来自于娇韵诗的双萃焕活两件套哈，九袋双萃精华50毫升加上20毫升的眼霜，那日常价格是459块钱一套，那今天呢我们直降60块钱，到手只需要399。这个适合呢想把精华和眼部护理一次配好的朋友来购买。
1: 当然还有圣罗兰的皮革气垫，黑皮革是14克，粉皮革12克，多色号可以选啊，福利价是199啊。今天下单还会加赠一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偏白肤色、自然肤色都有，通勤日常出门都可以看一看。
0: 当然如果你是嘻哈搜货的新用户哈，下单呢哈，这个可以提前下单之前领取5元的一个无门槛券，下单之后呢，如果你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这个呢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
1: 对，记住购买途径啊，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SK 就是神仙水230毫升，福利价399一瓶啊，喜欢就来看一看吧。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关注膳食养生的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个 MRND 健脑饮食啊。那这份饮食方案在这个权威饮食榜单里呢是常年稳居前列的，其中有一条非常简单又很好执行的饮食习惯呢，就是每周吃上两次浆果，能够帮助延缓身体衰老。
1: 对，这套理论是得到医学界认可的一个健脑食谱哈，倡导呢日常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浆果类的水果，搭配上像鱼肉啊，还有就是豆制品以及坚果，这个借助食材本身的营养养护我们大脑的机能。
0: 对，相关的研究统计也是出了多款鲜果的一个抗氧化的数值啊，像蓝莓、草莓、黑莓这类浆果的全部是排在了榜单靠前位置，抗氧化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对，可能有人会想着哈，直接购买抗氧化类的补剂，对不对？哎，是不是
0: 补剂哈？
1: 对，说这些补剂我吃完能不能代替鲜果呢？
0: 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哈。这个浆果内部呢，多种营养成分可以互相协同发挥作用，吃下完整的果肉，吸收效果远优于单一的营养药片。
1: 对，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梳理几项非常实用的吃法和要点哈。就是浆果的果皮比较薄，那存放时间长了就特别容易腐坏哈。建议大家尽量的按需购买，现买现吃，最大程度的锁住营养。
0: 对，如果你发现这个果实出现了霉变呐，还腐烂，不要切掉坏掉部分继续使用啊，要整颗丢掉，这才最稳妥。因为霉菌产生的这个毒素会渗入果肉的深处，肉眼是很难分辨的。
1: 没错啊，很多这个养生的小妙招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复杂，你也不用刻意安排很复杂的食谱，就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添加几款浆果作为加餐，长期坚持会收获啊这个
0: 很大的
1: 意想不到的好处哈。
0: 对，我们来听这首《问问问问》。

0: 啊，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大驾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小木去理发，
4: 老板，请问你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5: 你看着怎么好看怎么剪吧。
3: 黑小米观察了十几秒钟，说：“
4: 我去叫师傅来。
5: 不是，请问你给我几个意思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飞扬的板块啊，你梦想中夏天旅行是什么样的呢？对于我来说，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啊，也不一定要住进多贵的酒店，最好呢城市不要太拥挤，路别太堵，物价别太夸张啊。
4: 我觉得最好呢，既能慢慢的逛一些街巷啊，也能够呢让人有眼前一亮的山河和历史，更重要的是哈，它给真正的舒服，不是那种宣传图片当中的舒服，而是你走在街上，你身体会替你感觉到那种舒服的舒服，
5: 就你的身体会先替你点头，
4: 身体很诚实，
5: 对，很舒服啊，没错。就以前总觉得夏天避暑就该往南方什么山里钻呐，什么或者去海拔高的地方啊，直到后来哈，去了西北一座城市。

0: 才发现原来夏天也可以有另一种打开方式。
1: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座城市很奇妙，它明明呢是西北城市，却不只有那种苍茫粗粝的感觉，它既辽阔又日常，既有西北的风骨，也有塞上江南的温柔。这个地方呢就是宁夏的首府哈，银川市。
0: 哎，说到西夏这个王朝，很多人只在课本里见过一句这个宋辽金夏并立哈，但来到银川你会发现它不只是一个考试的知识点，而是一群真实生活过、创造过、信仰过的人。
1: 银川呢很妙的一点就在这里哈，白天你可以看山、看历史、看大漠与黄河，晚上呢又可以一头扎进什么夜市，被那种羊肉啊、碳水啊哄得开开心心的。
0: 对，它既有文化的厚度，也有生活的热气啊。塞上江南不是传说，是宁夏给夏天的答案。
1: 这边呢有苍茫的贺兰山、辽阔的戈壁，还有沉默的西夏林，风一吹呢就有一种大西北独有的壮阔跟粗粝的感觉。
0: 对，而城里却有另一番的模样啊，黄河滋养出了绿意，铺满街头、湖泊、公园，树影和蓝天相映成趣，它既有荒原的辽阔，也有塞上江南我们刚所说到的这种温柔啊。
1: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到的是贺兰山岩画哈。你见过刻在山里面的远古朋友圈吗？其实在数千年前啊，北方先民呢就把这个放牧啊、狩猎啊等等哈，包括像舞蹈还有祭祀都刻在贺兰山的岩壁上了。
0: 对，它没有文字啊，每一笔呢都在讲述他们的如何生活、如何信仰的，尤其是那一幅非常神秘的太阳神，直到今天依然是充满了想象力啊。
1: 对，更惊喜的是哈，游览途中呢你还有机会偶遇岩羊。
0: 哦，这个很有意思啊。
1: 我因为我真的看到了，很神奇，就在你抬头的那种岩壁上面，
0: 他们在陡峭的岩壁，
1: 他们在吃草，你知道吗？
0: 轻松跳跃，
1: 哇，很神奇。你像远古的岩画，还有苍茫的峡谷，包括这种野生的岩羊同时出现，那个画面一下野性感十足啊。
0: 说这种羊腿特好吃。
1: 那我倒没有想过，
0: 活动力很强。这里不是普通的那种看石头，而是真的是亲手触摸一部刻在旷野上的文明史书啊。
1: 对，这里的水洞沟哈是30000年前的人类遗址，这里呢最会制造穿越感。你刚在遗址博物馆追寻远古人类的足迹哈，转身呢就来到大峡谷，穿过芦苇荡，又能够钻进机关重重的地下藏冰洞，这边可以坐船的一个地方啊。
0: 是暗门、陷阱、通道层层相连哈，边塞战争的紧张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既有历史纪录片的厚重，当然还有探险电影的那种刺激感啊。
1: 一张门票体验呢从旧石器时代到明代边防的30000年穿越，喜欢历史、自然和冒险的人，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哈，你想空手都很难。
0: 是，还有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贺兰山森林公园，银川人把最舒服的夏天藏进了这个贺兰山，在这个市区阳光正盛，进入苏峪口之后呢，山峰、林海和峡谷便会一起迎面而来。
1: 没错哈，那沿着山路呢不断向上，空气呢是越来越清爽，视野越来越辽阔，你登高回望哈，宁夏平原呢在脚下铺开整座银川城，仿佛都安静了。
0: 这里呢没有小桥流水的精致，而是岩壁、松林还有群山共同组成的那种西北式的浪漫啊。
1: 是的，那如果说呢你厌倦了空调房里的夏天，就来这里走一趟山路，吹一场山风，大自然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替你把暑气给清空哈。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沙湖看一看哈，一半是江南，一半是大漠，沙湖把两种完全相反的风景呢硬是披在了同一幅画里。
1: 没错，那眼前呢还是碧波、芦花、芦苇荡漾哈，这个荷花也很多，但是呢你坐船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来到金色的沙丘旁边啊，这一座沙山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啊。
0: 对，如果你想安静可以坐船看水鸟掠过湖面，想撒欢呢可以骑骆驼滑沙体验沙海项目，前一秒温柔后一秒狂野，我觉得这个旅程肯定不无聊。
1: 对，推荐大家哈，如果你想到沙湖的话，最好是傍晚的时候去哈，因为夕阳呢会把整个山丘它给染成金色，哇，那个沙丘非常美啊，湖面倒映着晚霞，风吹过大片的芦苇，哎，直到这一刻，有人说我才明白宁夏为什么被称之为塞上江南，原来真的不是传说。
0: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银川的美食，
1: 来听这首邓建超的《早安》送给大家。

0: 好你的哦哦，好你的哦哦，记得回复我。如果你难过，就跟妈妈说我在哦。
1: 好，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银川。来到银川啊，很难绕过一顿羊肉。这里的滩羊肉肉质很细腻鲜香，哎，少山银川人呢把它吃出了很多很多花样。
2: 对，这样的羊肉啊，说真的特别适合清水煮成手抓羊肉啊，或者呢是炭火烤成羊排、羊肉串，羊杂熬成的一碗热汤也很好喝，再配上羊肉搭配上面食完美啊。所以说一只羊从清晨香到深夜，撑起了这个银川人最豪爽的待客之道。
1: 对，首先说到的就是手抓羊肉了。宁夏人对一块好羊肉最大的尊重是少加调料，新鲜的滩羊肋排呢放在了这个清水当中慢煮，不用浓重香料遮盖，火候到了就捞出来装盘啊。
2: 是的，那肥肉很温润，瘦肉很细腻，轻轻一扯，哎，边顺着纹理分开了哈，你可以蘸一点这种蒜醋汁来入口啊，酸香，哎，先醒味，随后呢才是羊肉本身那种很饱满哇很清甜的香。
1: 对，哦，好吃啊。手抓你看似很简单，但真的很考验食材啊，因为如果肉质不够好，任何缺点都没有办法躲藏的，只有宁夏滩羊才敢用这样的直接的方式面对食客。
2: 对，从前的人们用手持骨而食，如今呢用筷子代替了双手，但是豪爽的却没有改变哈。来到宁夏吃过手抓，才算是真正认识到了这里的羊肉。
1: 再来说烤羊排哈，银川的夜是从一架这个羊排落上这个炭火开始，肥瘦相间的羊排呢经过腌制被整齐的架在了炉火上，油脂慢慢融化，滴落出的时候呢会发出那种滋啦的声音啊，烟火裹着那种肉香迅速哈，就烤的是表面焦黄酥脆，里面呢就依然是柔嫩多汁。
2: 对，但是呢出炉之前轻轻撒下那么一点点孜然辣椒和盐，哎，不会喧宾夺主，但是能把羊肉的鲜香完全烘托出来哈，沿着骨头呢咬下一口，焦香油润与新香一起涌来，真的是越嚼越有滋味啊！
1: 再配上一瓶冰啤酒，哎呀，让贺兰山吹来的晚风掠过桌边，这顿饭真的有地道的银川夏夜了哈。
2: 是的，那天刚亮哈，银川街头的羊杂碎馆呢已经升起了白雾，对吧？比如说这个羊肚的脆弹、羊肝的绵密，还有羊头肉的软嫩，再加上宁夏人偏爱什么呢？这个面肺切成细条，放入到羊骨汤当中烩煮而成啊。
1: 滚烫汤汁把不同食材重新和在一起，也让一只羊的每个部分都是妥帖安放哈。端上桌再舀一碗这个羊油辣子、哇，是羊油熬的辣子哦，撒上葱花香菜，原本醇厚的汤底呢就有了这种鲜明层次啊。你看在淮南吃淮南牛肉汤是那个牛油熬的辣子，
2: 对，
1: 这个羊油熬的辣子应该也挺香的哈，
2: 就感觉很过瘾哈。然后呢你还可以掰开茴香饼放到汤里面去哈，让饼呢一点点吸收肉香，最后呢连汤底都舍不得剩下哈。对于银川来说呢，这不是偶尔解馋的地方小吃，而是一顿足够扎实的早餐，是唤醒清晨最熟悉的方式。
1: 好，我们再来说说一碗羊肉搓面哈，藏着宁夏人对于面食的耐心。面团呢经过醒发，被分成的细条，再放在掌心或案板上的反复搓动啊。看似简单的动作，需要手指控制力度，才能够让每根面条粗细适中，劲道耐煮。那搓好的面下入锅当中，跟羊肉、番茄、青椒等食材，哎，再来一个相遇啊。
2: 对，那羊肉呢提供醇厚的鲜香，番茄带来柔和酸味儿哈，面条呢则吸收了汤汁与肉香，入口呢先是这个很筋韧，随后呢是麦香，越嚼越可以吃到这个面食本身的甘甜味道。
1: 是的，它不靠精致摆盘吸引人，却有肉、有菜、有汤、有主食，一大碗上桌啊，足以抚平旅途当中的饥饿，也是撑起了宁夏人最踏实的一餐。
2: 这个夏天有机会去银川转一转吧。接下来这首歌徐佳莹的《失落沙洲》送给大家。

0: 事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新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就是前段时间嘛，就浙江有位50多岁的女士的就诊案例，给不少爱皮肤爱护肤的朋友也是敲响了警钟啊。这位患者脸部还有这个脖颈的位置，皮肤大面积发黑，还伴随发痒的症状，外观看着仿佛被烈火灼烧过。
6: 对，赶紧经过一系列检查发现，内脏方面没有出现病变，那病根呢最终锁定在了日常护肤的习惯上。这位女士呢平常生活当中一次性的堆叠几十款的护肤品，长久下来呢皮肤屏障彻底破损，那最后呢是确诊化妆品接触性皮炎。
7: 是的，那皮肤科的专家解释其中原理就多款护肤品当中的香精、防腐剂还有各类高浓度的一些功效成分层层累积，这个持续刺激表层肌肤，就会诱发慢性炎症。
6: 那炎症呢不断激活黑色素细胞那黑色素呢大量沉淀，再加上受损的屏障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色素那深色物质呢就慢慢的沉淀在真皮层，也就形成了难以消退的发黑暗沉的情况。
7: 好在这类色素的沉淀大多呢可以逆转停下这个刺激性的护肤品呢，坚持修护加上防晒，肤色大多是能够逐步的恢复原状的。
6: 对，在这里提醒大家日常护肤呢整套护肤产品尽量控制在3到4款，而且夏天呢环境特殊，像这个洁面基础保湿还有修护精华搭配上防晒这四样就足够满足我们肌肤的需求了，不建议同时再使用更多个品牌的什么整套护肤产品
7: 对，大家也要分辨身体出现的一些预警信号冷热交替之后面部发烫泛红，涂抹护肤品有这种刺透感，皮肤呢持续起皮，莫名发痒，会冒出小疙瘩，这些都是肌肤在发出求救信号。
6: 没错另外呢在这里呢一旦出现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皮肤的问题，就要立刻停用什么美白抗老类功效的产品，情况如果迟迟不见好转，一定要前往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就诊。
7: 是的，护肤品呢不是涂抹越多效果越好，夏天你看汗液多，肌肤的吸收能力变强，成分堆砌就会带来负担
6: 对，其次呢建议大家日常呢把这个控油清洁的频次来这个尽量保持好比如说早晚洁面就够了，如果是大量出汗只要用清水冲洗就行了，记住千万不要频繁的使用洁面产品，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
7: 对，尤其是那种专门去角质的防晒优先选择帽子、遮阳伞这样的物理方式长时间在户外，防晒间隔2到3小时呢可以涂抹一回，还各类的功效护肤品呢错开时段分开使用，不要同步叠加多款功效产品。
6: 对，其实呢护肤的核心从来不是产品的数量，而是贴合我们肤质简单的养护才最重要。来听这首歌，若月亮没来送给大家。

0: 好，这首《若月亮没来》送给大家。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都觉得夏天多出汗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排毒，还能顺便啊燃烧脂肪瘦身。这其实是很多人一直的一个误区哦。
1: 没错哈，真正的从科学角度来讲哈，我们人体排出的汗液99%以上都是水分，剩下极少的成分呢，包括像什么少量的盐分啊、电解质、乳酸，还有代谢小分子哈。
0: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出多少汗，排出来的基本都是水，根本没有所谓的毒素，也不能真正的减脂减肥啊。
1: 没错，人体这个真正代谢的废物、排出的毒素的器官哈，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并不是我们的皮肤。单纯依靠大量的出汗，完全达不到排毒的效果。
0: 哎，大家也要知道，大量出汗和燃脂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很多人你看运动完大汗淋漓，体重变轻，只是身体水分流失，只要你喝几口水，体重马上就会恢复啊，并不是真正的减掉了你的脂肪。
1: 对，而且夏天呢，盲目出汗太多啊，对身体反而是负担。那大量的流汗呢，会带走身体里面的钾、钠、钙、镁等一些电解质哈，很容易会导致啊电解质紊乱，血容这个包括血容量下降哈。
0: 是的，很多人闷热天气里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心慌，还有头痛、精神差，大多都是出汗太多了，身体呢轻微脱水导致哈。严重的情况还会引发闷热中暑。
1: 对，所以说夏天也不用刻意的追求大汗淋漓哈，适当的出汗是正常代谢，但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出汗越多越排毒啊，这个越出汗越瘦这样的一个
0: 误区。对，我出了好多汗，我好瘦了，
1: 不可能的
0: 啊！日常及时要补水啊，少量多次饮水，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强调的。平稳度过高温天气才是我们最健康的一个养生方式。
1: 对，其实健康从来不是盲目跟风，而是懂科学不盲从。
0: 好啦，当然也欢迎各位呢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现在我们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啊，有些歌一个人唱差点意思，对不对？那就跟我们一起来个大合唱，
1: 对，
0: 跟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唱啊！
1: 想要成为我们的领唱员啊，现在只需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
0: 是的，我们下一次领唱会的这个年轮演唱会的时间哈、啊，是在本周日晚上，是在凌晨，所以凌晨的听众可以到时候到我们的现场啊，感受一下咱们年轮演唱会的氛围，会有很多的领唱员，当然了，现场也会有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期待着跟大家现场见面。
1: 是的，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依然是高温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户外工作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多补充一点水分。然后基本上下午2点呢是一天当中的温度最高期，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我们尽量不出门啊。然后如果您是户外工作，特别是在这个车里面一直工作的一些朋友们，然后把空调打在一个比较舒服的温度，不能太冷了，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季节更迭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因为要热，而且它还会有一些湿跟寒，长此以往呢，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一些不舒服的一些伤害。提醒给大家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情绪。情绪成熟不仅是控制好情绪，还有接下来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犯错的时候认错，你不会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别人，你大方承认自己的失误，勇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有意识到自己的偏见，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提醒自己不要随意给别人贴标签，以免妨碍互相交流和理解。再有就是设定合理的界限，明白自己愿意接受什么和不愿意接受什么，不会轻易地被外界影响，很少冲动行事，给自己留出一点缓冲时间，做出更审慎的反应。还有呢，就是不要轻易地对别人指指点点，你要理解每个人的不易，所以在这一点上共情很重要。还有呢，就是坦然接受挫折，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冷静的思考，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生活当中的一些挫折。在心理学角度看呢，成熟的人一定是乐观的，因为乐观才能促进发展。当然了，专心于自己要做的事情并为之努力，也有开放的心态，耐心听取意见和回应指导。再有就是能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人事和环境充满感激和谦卑，那就是成熟的。所以真正情绪成熟的人，我们其实就是要慢慢的、缓缓的，不要太着急，然后呢也不要太尖锐。刘若英《黄立行》这首歌《分开旅行》。

这是奶茶刘若英和黄立新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分开旅行。其实旅行并不一定就是你很想去某一个目的地看看风景，或者以前在平台当中大家很习惯性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在自己看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住几天。其实有的时候你哪怕一个小的短途的这种行驶，比如说你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点好吃的，甚至你去加油站去加个油，或者你今天去上一个什么兴趣班的课，那从你这个定导航的那个起始点开始，你去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小的旅行。其实以前我跟 taxi 司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开玩笑，你看说每天啊这个你要去的这个地方，你开车的这个方向盘也不是你能决定的，那乘客上车了以后根据他们的要求来定，然后好像过的都是那么的周而复始。比如说某一条街道某一个地方，你有的时候会去好多次，每天每天都在周而复始着工作。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你把每一个乘客上车以及到每个乘客下车这个时间你当做一个小小的旅行吧。你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给自己定一个这个沿途的风景，好像生活就不那么枯燥了。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你的内心怎么去看这段行程。好了，稍后两首歌，来自陈环的座位以及牛奶咖啡，这首歌名字叫做信仰年轻。把每天的工作当做一件自己很有兴趣很愉悦的事情来做吧。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回到今天的直播现场。然后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我们继续来挑选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哈。我们现在来说说看减肥，可能是因为，夏天太炎热了，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燃脂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看见我的圈很多很多朋友，大家这段时间都是在晚上的时候有氧无氧在运动。我们看减肥一星期看不到效果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长胖是有滞后性的，比如说你连续五六天吃很多，但是呢你每天称体重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只胖了一点。但是如果你持续这样吃不到一两个月两三周，你就会发现哇，体重突然增加很多，这就是实打实的长胖了。减肥呢其实也一样，一两周体重没有变化不要灰

微信坚持两三周，你就能感觉到变瘦了，或者感觉身体轻松了，长胖和减肥的滞后性都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它都有滞后性。那过了一段时间过后，你很多人才会有情绪反扑啊，就会想，哎，当初我应该不那么过激，或者说我不那么快做决定，或者这道题我不那么写，可能现在就不一样了。但是没有办法呀，这世界上没有给你让NG 再重来的机会，所以你的每一步决定其实都是要慎重。来自于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为什么有些道歉听起来哎特别的别扭？因为道歉本来就是修复裂痕、缓和关系的手段，但有些又让人听了更难受，因为这个道歉当中夹杂着狡辩。如果道歉并不是真正你意识到自己我做错了，你在说声对不起的过程当中试图用各种借口来减轻自己的责任，那么这种道歉呢更像是一种辩解，让人感受不上真诚。还有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说对不起就够了，对方就哎就得原谅，不然就是不给面子。其实这种道德绑架让被伤害的一方更难受，当然心理压力也会更大。还有就是那种很敷衍，说哎，对对对，你是对的，我错了，好了吧，等等等等，就这样的道歉给人一种很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在说反话，暗示自己的判断价值观秉性比对方好，就这种呢反而成了一种贬低和批评，让我们就是会听起来有一种被侮辱和不被尊重的感觉。那所以很多人在问了，真正的道歉是我已经说对不起了，我已经觉得这件事情我做错了，那我还要怎样，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道歉应该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借口的，而且你错了你就应该要勇于承担全部的责任，就是不推卸、不狡辩、不辩解，而且你还要有同理心，你要理解对方的感受，避免攻击对方的性格和价值观等等等等。好，我们来听王泽鹏跟 T27 这首歌，名字叫《迷雾》，以及稍后这首歌曲 So Easy。

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五月天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干杯啊，有点成功的喜悦在里面。下一趴我们在微生活当中继续来关注，习惯性攒钱带来的直观变化。有些人一开始有存储啊，他不那么挥霍，哎，可能状态就会越来越好了。因为你保持这种定期的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等稳定财务习惯，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都会显著提升。不仅这样子呢，不论你的社会经济地位高或者是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即便你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够带来心理的获益。另外呢，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定期存储能力显著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生活的满意度，这种财务安全感有助于减少焦虑，改善睡眠质量。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方面，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金额的作用会更大。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对这种小小的给自己带来一些小幸福的这种感觉，可以让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面慢慢去积累一下你的财富价值，或者说你的安全感。再来看看友情啊，就是爱情，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占有欲啊、控制欲啊，就是会吃醋。还原来好朋友之间也会有啊，并且这个是，而且这种感觉是有助于增进感情的。爱情也是，就是友情也是，就当另外一个人闯入好友关系当中，往往会引发一方的嫉妒，那么这种现象就称之为叫做第三方威胁或第三方干涉。虽然嫉妒是友情关系受到威胁的信号，但这种信号能够提示人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真实原来被忽视的友谊或其他亲密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亲近。当然了，嫉妒也有程度之分，就是如果负面的情绪已经严重影响理智和社交，甚至有伤害他人的倾向，那就你要及时的去调整，然后你要沟通了。来自于房东的猫，留在夏天的，以及李荣浩《青青田园戏》。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现在正好是在伏天呢，所以我们才会跟各位说，哎呀，要保住好自己的身体啊，夏天千万不要中暑了哈，还要学习小猫一样的生活态度和习惯，有利于在伏天调养身体。首先是多睡觉，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它们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的医学认为，睡觉为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能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所以每天也就是说这个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钟，它是修复身体的关键的时间段，所以尽量少熬夜。伏天呢，尤其要推荐午睡，就算你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有益的。再有就是爱拉伸，拉伸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养生习惯，不但能够锻炼肌肉，还需要调节呼吸，有助于增加全身的供氧，让气血更加的通畅，精力更加的饱满。然后像八段锦啊、五禽戏啊、太极啊等等传统的这个方法，都集合了很多种拉伸的动作，所以建议大家经常练习练习。还有就是多晒太阳，猫呢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你会观察它们，它们特别喜欢晒太阳，所以建议大家晒晒太阳，尤其是夏天。但是你不要为了这个，比如说你怕黑啊，你完全的不见阳光，但你晒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啊，相对凉爽的时间段你晒15分钟就可以了，微微出汗就已经很舒服了。再有就是你少内耗，不要一个人自己在那想很多的事情，可是别人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猫日常总是静静待着，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己身上，所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内耗。而且伏天人们比较容易情绪中暑，所以这个时候向猫猫学习这种态度，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接纳生活的变数，另外也要不患得患失。周迅这首歌名字叫《看海》。

好，听起来特别的凉爽的一首歌，来自于周迅所带来的，名字叫《看海》。所以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的微旅行当中，也一直跟各位来安利暑假哪里去比较凉快，哪里吃比较好吃，哪里人比较少，哪里比较适合全家去遛玩等等等等。然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说到了保存最完好的一些古城啊。昨天我们说到了阆中古城啊，丽江古城啊，平遥古城啊，还有像安徽的徽州古城啊等等。所以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都会给安利，当然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大家去出行。那如果你非常喜欢在这个节目当中去寻找到你想要去的下一站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板块当中，也一定要来关注和收听。建议大家经常午睡啊，特别是在夏天入伏的这个阶段当中，有些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午睡休不了，或者没有办法好好入睡。那么大脑其实在清醒的时候，它发出的电波跟入睡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在并不养神的状态下，大脑更多的发出的电波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脑电波发现和睡眠期间基本相同，换句话说，你就是无论是午休还是午睡，你只要能够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它其实就是可以有效的提高应变和记忆力，也能够修复大脑的神经，而且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也可以有效的养眼。那么就从今天午间开始吧。汪苏泷这首歌《闪耀》，以及刘志佳《闯关》。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2: Greetings, here we go。
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3: 欢迎一下大家在10:01的时候接着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当中啊，带大家去到的是全球十大热气球的圣地，晨光漂浮在山间山河之上。来看一下，世间有一种极致的浪漫，是挣脱地面束缚，乘着热气球随晨风缓缓漂流。它没有轰鸣的引擎，只有火焰轻颤的低鸣，在日光的这个日出的柔光里面，完全的俯瞰着大地。它每一处热气球的圣地呢，都拥有着独一份的地貌的底色，比如说外星峡谷啊，千年的佛塔呀，非洲的旷野，天元的河谷，包括喀斯特的山水等等。所以我们给大家理出了全球十大热气球的飞行地，每一处都值得列入人生的清单。首先第一个呢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然后这个全球热气球代名词，无可替代的外星荒原梦境，千万年火山喷发雕琢出了这样子一个仙女的烟囱石柱，它有沟壑呀还有岩穴村落啊，整片就托出了这种高原的感觉。然后它的地貌很奇幻，就像外星的秘境一样，做晴朗的这个清晨，有上百只彩色的球腾空同步的升起，错落有致的穿行在这个期间。然后日出呢，把荒原整个染变成橘粉渐变色，漫天的气球与怪石同框的画面，是全世界旅行者心目当中热气球的一个天花板。它的最佳出行时间是6到8月，气流比较平稳，起飞成功率全年是最高的。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缅甸的普甘，然后漂浮在千年佛国之上，这个地方的安静是独享一份的。25平方公里的平原呢，散落着2000座石佛塔，丛林呢掩映着塔尖。凌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升空的气球，还有朝阳，随着这边的点点错落的，像古塔呀、稻田呐、林木啊、佛塔呀，在柔光里面层层铺展。风吹过丛林，只剩下清响了，好像漂浮在尘封千年的旧时光一样，很安静又很治愈。非常适合古韵的旅人。它的最佳旅行时间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的旱季，雾气比较轻薄，而且视野呢也很通透。来听到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开场，李荣浩《喜剧之王》。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非常浪漫的地方，哪些地方坐热气球很好呢？那么第三个地方，肯尼亚马赛马拉牺牲动物热气球的天花板。然后这个地方呢有野性旷野，所以它氛围感是拉满的，无边的稀疏的草原延伸到了天际，还有斑马呢，角马、长颈鹿、狮群自由散漫步在草甸，低空飞行呢不会惊扰兽群，而且高空很清晰的俯瞰动物迁徙的瞬间，数百万的森林红川红谷的画面也是震撼至极的。落地过后呢，在草原享用露天香槟早餐，是独一份的野奢旅行的体验。当然最佳的出行时间是当下7月到10月，因为你可以关注东非动物大迁徙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叫《爱久见人心》。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时间是10:21。我们今天去到的这个地方都很浪漫哦。下一趴要去埃及的卢克索，飞越尼罗河与3000年古埃及文明，热气球顺着尼罗河谷平缓前行，脚下呢就是绵长的绿洲，对岸荒漠竖立着帝王谷啊，还有门农巨像啊，法老神庙群啊，晨光漫过这个砂岩谷迹，碧水与黄沙形成了终极对比，高空俯瞰整片然后这个古城，直观的去感受古文明磅礴的气势，飞行性价比呢非常的高，历史爱好者是必打卡的。它的最佳旅行时间可以计划一下咯，就是10月到第二年的4月，因为可以避开盛夏的酷热。第五个地方呢就是美国的阿尔伯克基，世界规模最大的热气球盛会的举办地，每一年的10月呢国际热气球节，有上千只异形卡通复古造型的气球呢铺满了整片天空，河面倒映着缤纷的球囊，视觉冲击力独一无二。平日里飞行可以看到荒漠河谷与城镇的旷野，那么节庆期间的时候漫天的彩球齐飞，当然也是摄影爱好者的终极天堂。最佳的旅行时间呢是10月热气球节这个期间，全年的视觉巅峰。那么第六个地方呢就是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全年300多天都是晴好的，南半球野生动物热气球的秘境，从凯恩斯出发前往马瑞巴平原升空，脚下呢是金黄的麦田，热带的田园，低空时期偶遇比如说野生的袋鼠跳跃穿梭，飞行结束过后搭配着地道的澳式香槟早餐，气流呢常年稳定，新手也能够安心体验坚固田园风光与野生森林。最佳出行时间全年都可以，6到10月是旱季时佳，视野它也是最佳的。我们来听巴顿顿珠首歌，名字叫做 Flower， 以及稍后庄东柔豆芽鱼这首歌叫反正我也没什么关系。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是哪个地方比较适合去看热气球呢？这些地方都是非常的浪漫和唯美的。那么第七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亚拉河谷，墨尔本附近的田园酒庄，它本身就代表着浪漫。起伏的丘陵铺满了连片的葡萄园、果园与牧场，远处的大分水岭山峦轮廓非常的柔和舒展，飞行的全程呢比较平缓和温柔，落地过后呢就可以前往精品的这个酒店的品鉴了，然后呢可以把云端的浪漫和微醺的惬意结合起来，它的节奏是非常的舒缓的，当然也是情侣度假的首选。最佳的出行时间是5到10月，葡萄的生长期，山谷绿意盎然。再有呢就是美国的帕纳谷了，美式田园热气球的标杆，整片山谷呢铺满了整齐的葡萄藤，坡比较缓，然后湖泊啊、酒庄啊错落排布，清晨呢薄雾慢慢的笼罩起来，柔光铺满了整片的绿色河谷，飞行结束过后呢直达酒庄去品鉴红酒，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没有旷野的粗犷，独属于欧式田园的精致的治愈。它的最佳出行时间5到10月，葡萄生长的旺季。我们来听到周杰伦这首歌，名字叫做七里香。

好，周杰伦《七里香》。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盘点到的都是很浪漫的，有关于腾空热气球的一些地方，但是都比较远哈，我们留下来吧，有机会的时候跟自己心爱的人前去打卡。时间是10:37，继续回来，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我们听到邓紫棋的歌，首先从泡沫开始吧。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啊，非常有情感真挚和感染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泡沫》。就是它是用泡沫花火的意象，隐喻着爱情比较容易绚烂，也比较容易破碎。不只是简单的失恋情歌，它也是那种破碎阵痛当中吸取力量、勇敢成长的励志内核，能让大家在面对情感或生活挫折的时候获得慰藉。然后歌曲呢，它其实有钢琴，有弦乐，情绪从隐忍到爆发，层层递进，再加上邓紫棋的那种真假声，还有辨识度很高，所以这首歌曲的故事感是非常强的，很具有冲击力。下一首歌我们来听邓紫棋，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好，这是 live 版本的。这个版本呢是邓紫棋经历过失恋、失去亲人等等人生低谷过后重新诠释的作品。所以她在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半决赛当中就改编了这首歌。后来呢也是收录在她2015年《五月天的概念》合集当中。2016年斩获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奖项。她这首歌曲是痛彻心扉的这种哭腔式的表达，搭配着爆发力非常强的声音，将原版的那种很舒缓的抒情摇滚改编为快慢结合的叙事曲，然后尾巴部分的反复吟唱我要你快乐，所以形成了强烈的情感递进，和原版的重新开始活着的自我觉醒内核形成了差异化的一个就治愈的视角。就当代人他其实习惯性的用笑容来伪装情绪，把微笑当保护色的生存状态，从自我和解转向了主动向听者传递暖意，所以也是鼓励人们脱下伪装，直面真实的情绪，拥有追求真正快乐的权利。下一趴，岩石里的花。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岩石里的花》，就是，很多老歌迷认为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没有达到预期的那种爆发感，很多听众觉得好像他们希望更加的巅峰一点，因为他这个就是比喻了坚定的爱传递出了绝处逢生的这种生命力，所以正能量比较满满。上线过后，很多人听哭了哈，觉得它是一首，就是治愈性非常强的一首作品，所以也是一首很能够共情的作品。好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要结束了。然后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有这个福利要送给大家，那就是今天呢气温依然非常高，所以开车上班请多留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了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勘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热线4008-6000-4008-6000。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大嘴巴乐队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拿去》。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在11点零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6: Hello， 我是晨曦。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啦。
6: 又到了一周当中最一般的一天啦。
5: 哎呦，这个大喘气啊。也不能说一般吧。对，就是可能觉得今天会更加的辛苦一点。更加的事情多一点。我愿把它称之为今天是打工日啊，牛马日啊。
6: 是，
5: 因为周二呢，可能大家会受到这个周一啊，或者是离周末又比较远的这个因素的影响。一般都会觉得周二这一天，哎，这是有，真的是有
6: 研究的，
5: 有研究的这个，
6: 是是是，
5: 来举证的哈。
6: 是是是，
5: 就是打工人认为周二
6: 是一周当中最最最最最漫长的一天。
5: 是是是，
6: 我们自己在这说啊。
5: 但是话分两头啊，周二那么辛苦，那么漫长，为的是什么？
6: 为的是迎接周三、周四、周五。
5: 不对
6: 啊，那是什么？
5: 为的是赚钱呢、为的是赚更多的钱呢。
6: 说的也是哈，成年人的压力 啊，懂的都懂。一睁开眼，你看各种费用。你不上班怎么行呢？
5: 而且你看，又到月底了，月底的时候一般25号呢，大家这个信用卡的这个短信是不是就来了啊？
6: 什么房贷、车贷、花呗啊什么的。
5: 这么一说，一把鼻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6: 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工作。
5: 真的要努力的工作哈。其实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也是很希望有那种，就是我可以不用花费多少的精力，然后我又可以赚很多的钱，但这就是一个伪命题嘛。你不付出，上哪能够得到回报呢？
6: 你意思是不劳而获是不是？
5: 会有不劳而获吗？
6: 行，做梦了。
5: 对，
6: 11点02了，还在做梦。
5: 白天如果做梦啊，这就不合适了，因为我们都愿称之它为白
6: 日梦
5: 啊。11点02分，今天呢，虽然日子会觉得有一些漫长哈，工作呢压力会有一些大，但是周二我们也会在开场的时候为你带来特别够劲儿的全民哈哈哈。
6: 没错没错，而且呢，你看今天天气本来说好的下雨，哎，它今天没有下雨，
5: 是不是惊喜？
6: 是很惊喜。而且我跟你讲，昨天傍晚，整个的合肥那个晚霞超美的
5: 哦，
6: 是不是也是小惊喜、小浪漫呢？
5: 所以生活里面啊，是会有一些，就是你只要去细细的欣赏或者是品味，你就可以发现那些小确幸跟小惊喜。
6: 没错没错，好，来全民哈哈哈。
5: 好了，今日份的笑话还是要为大家来送答哈。是这样的
6: 啊，哪样？
5: 就是有一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
6: 又准备套，
5: 就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想问哈，就是因为我跟晨曦就搭档很多年了嘛，
6: 是，
5: 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
6: 就
5: 是
6: 问题，
5: 我想请问，就是伯父，就是晨曦的爸爸哈，你爸爸是广东的吗？
6: 我是蚌埠的，他
5: 哦，你是蚌埠的，
6: 广东的，
5: 哦，所以他在广东也没有生活过。
6: 当然没有了
5: 哦，但是我看伯父就是他的打扮啊、说话呀，哎，我觉得很像广东那边的人。
6: 伯父，
5: 对，
6: 你说
5: 啊，
6: 不是广东的
5: 啊，不是的哈，那就奇怪了
6: 啊，
5: 那为什么我一直都想叫他岳父嘞？岳啊，岳是那个，
6: 请问我
5: 广东的简称是岳啊？
6: 请问我的锤子呢？
5: 哎，你就告诉我
6: 啊，
5: 今天的这个梗，
6: 怎
5: 么样？
6: 挺好， 但是我们是这样子的啊，王子每次都是这样子免费的教学给大家，你们也得学啊，
5: 哎，得学，
6: 你不能说光是听我们俩在这说，
5: 是
6: 不是搞得跟我们俩就是互相要有多油腻似的？不是啊，我们
5: 是
6: 要真的要教给单身的朋友，
5: 真的教给大家，
6: 就是，
5: 哎，今天虽然不是周三，
6: 啊，明天不就是了吗？
5: 但是我们提前为周三做好准备，
6: 是
5: 对不对？
6: 每天多学一点点，
5: 嗯，
6: 早日脱单好吗？
5: 对，记住了啊，下回你要是觉得哪位女生想要跟他告白，
6: 是你的意中人想跟他告白，
5: 你说，哎，你爸爸是广东的吗？他说啊，我爸为什么是广东？哎，那就奇怪了，为什么我就很想叫他岳父呢？
6: 好好好好，
5: 好，
6: 小宝宝记下来啊。
5: 哎，嗯，先听听看你的，
6: 我这边是这样子的，
5: 嗯，
6: 夏天嘛，
5: 哦，
6: 啊，特别热，大家要注意补水，
5: 确实。
6: 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喝白开水有点寡淡。于是小明，他就喝了一种茶。
5: 啊，小明喝了一种茶。
6: 哎，喝完之后，哎，怎么回事？全身无力。
5: 嗯，
6: 哎，这就好奇怪啊。
5: 哎呦，那个茶有毒。
6: 请问他喝的是什么茶？
5: 喝的什么茶？
6: 小明喝了一种茶之后，哎呦，感觉喝完之后全身都没有力气。
5: 哦，
6: 请问是什么茶？
5: 就是我以前看那个武侠剧啊，里面就有那种，就是那种什么五毒粉呐， 啊，然后泡在那个水里面，人一喝，
6: 你那是有毒的，我这是茶
5: 啊，这是茶，
6: 嗯，
5: 茶，五毒茶呀，
6: 五毒茶，不是啊，
5: 啊，
6: 给你一个提示，
5: 哎，
6: 是一种花茶，
5: 是一种花茶，
6: 对。
5: 花茶喝了之后全身没有力气，
6: 花茶又分很多种啊，
5: 啊，
6: 你猜一猜是哪一种？
5: 茉莉花茶。
6: 哎，回答对，
5: 茉莉，美丽的意思是吧？
6: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5: 哎，
6: 回答正确啊，回答正确，
5: 如果我手边有这首歌我就配合你了。好，那大家如果想要干活之前的话，千万不要喝茉莉花茶。
6: 嗯，
5: 好吧，
6: 开个玩笑啊。
5: 嗯，11:06，今天是为大家奉上我们的今日份的歌曲啊。
6: 嗯，
5: 我们刚刚说了嘛，其实每天的辛苦都是为了可以赚更多的钱。
6: 嗯
5: 嗯，所以第一首歌，我们就祝大家哈，
6: 嗯，
5: 财源广进哦。
6: 嗯，
5: 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淘金小镇》。
6: 接接接。

0: 好了，跟大家刚刚分享到两首歌，一首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淘金小镇》，还有一首是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1: 是的，
0: 两首歌都特别的动感啊。此时此刻呢，也快到我们的这个午间休息的时段了啊。给大家呢用音乐的方式上点劲儿哈。希望你们呢可以一扫今天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有一些些不开心的这样一种心情了、
1: 是的。
0: 好了，昨天晚上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被治愈了。就是因为绝美的晚霞。
1: 是
0: 啊，我昨天在朋友圈里面，就是在下午的那个时间段，就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拍、哇，粉色的晚霞，哇，
1: 好美啊，
0: 橘色的晚霞，哇，好美啊。然后呢，就整个一张照片里面，晚霞的比例占得很少嘛，他的大头照占了很大的部分。所以到底是要发晚霞，还是要发可爱的你呢？
1: 顺带的把自己发上去、
0: 顺带的，是不是？
1: 哎，吸引一波流量嘛。
0: 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就讲，哎呀，昨天啊，就是很可惜，因为有很多在路上堵车或者是加班的朋友哈，哎呀，
1: 就没来得及看到，
0: 没有来得及看到，
1: 你们都忙成啥样了？这么美的晚霞都没有看到
0: 那什么时候才能再有机会看到这个晚霞呢？
1: 什么是？
0: 首先我们要知道晚霞形成了一个物理性的这个条件，就是它得先下雨
1: 哦，
0: 下完雨了之后呢，有那种彩虹效应，然后你才可以看到这个晚霞，所以呢，我们想要看到晚霞的时候，晚霞的话呢，要再等一波雨
1: 哦。首先要等下雨，是不是？
0: 但
1: 夏天很容易会看到这样的天气，
0: 因为雨天多嘛，说到雨呢，这个雨还真就来了，
1: 是
0: 啊，最近一段时间，安徽是再迎大雨，暴雨连下四天，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很多人会说，连下四天的雨又好不方便。想一想，下雨之后会出现彩虹，会出现绝美的晚霞，你又可以把你的大头照泼在你的朋友圈，难道不兴奋吗？
1: 又可以被这个橘子海的晚霞所治愈。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气象的情况哈。未来四天呢，我省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的过程。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的强降水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呢是每小时70毫米和雷暴大风会在8级左右等等强对流的天气。23号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等。29号前后，我省还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1: 是来看一下高温预报哈，21号到23号，全省是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还是蛮凉爽的。但是呢，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了。24到25号呢，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
0: 这个高温还是一直在持续哈。未来几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首先是今天周二的时段，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1: 再来看一下22号，也就是周三，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至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0: 还有啊，这个最近两天呢，高温呢可能让你的体感不会感受的那么的明显哈。也是可以稍微的缓解一下这个高温为我们带来的这些不适，还有就是连下四天的这个大雨，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出行的时候提前要搜索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
1: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在午休的时候出去这个有点事情啊，或者跟朋友聚会吃饭啊，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周围，你不小心万一您

0: 爱车要是被刮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着急，
1: 哦，
0: 淡定淡定，
1: 嗯，
0: 因为平安车险帮您解决啊，
1: 嗯，
0: 啊，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来拨打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1: 好了，也祝各位出行平安。嗯，未来的四天，大家每一天都要好好的收拾一下自己。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晚霞就出现，
0: 哎，
1: 那张自拍提前先预定好，朋友圈的位席，好吧？
0: 是的。
1: 好了，我们来听派伟俊《左转灯》。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一位新人，叫做邹艺涵，《London Bridge Is》。因为之前有一首歌叫《伦敦大桥垮下来》嘛，所以他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讲的每个人心中其实都好像有一个伦敦大桥，然后这个伦敦大桥有可能在某一天会坍塌，这就好像我们人生当中每每遇到一些挫折跟失败，但是失败跟挫折之后啊，你怎么样去面对它，就会把你塑造成不一样的人。伦敦大桥虽然垮下来，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再一次坚挺地站起来，就好像人面对失败跟困难之后，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在夯实自己。
1: 是的，有所经历，有所成长嘛。
0: 鼓起勇气再一次站起来，对不对？11:26，接下来呢，就是一到暑期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看电影儿。
1: 和你的好朋友，或者说呢，和你的家人，这手拉手啊，选一部自己比较喜欢的电影啊。然后呢，去电影院抱着爆米花，然后呢，再和全场的朋友们一起去欣赏这部电影。
0: 最近啊，想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朋友真的太幸福了，因为你们的选择性真的太多了，
1: 挑花了眼。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这一部，那就是八仙。
0: 八仙哈，的确是，因为其实你看，八仙是前两天刚上映的嘛，然后在它上映的期间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很能打的对手，
1: 是，
0: 比如说星爷的
1: 啊，
0: 功夫女足，也破亿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八仙这部电影呢，都说是今年暑期档的这个
1: 黑马呀，
0: 最大的黑马。很多人就是抱着这个好奇的心态去看一下，他为什么会成为黑马呢？一看，哇，爱上了。
1: 他是提档一周就上线了，然后豆瓣的开分是8.3分，
0: 哇，
1: 目前是这个暑期档这个豆瓣开分最高的影片了。
0: 豆瓣的8.3分真的很厉害了。
1: 是，就是之前呢，他还没有上映的时候，我有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个预告片。看完了预告片，我基本上给他断定，可以冲。
0: 真的，
1: 因为有的电影是这样子的，他会把所有的精华剪在那个预告片当中，就是你看完预告片啊，可以，我基本上不用看了，
0: 就基本上这部电影所有的笑点啊，所有的高光啊，都在那一分多钟，
1: 就在那个预告片里，这就不用去看了，就等他上线看就得了。但是这个八仙，当你看完了预告之后，你会很有冲动，不行，这个特效做得特别好，我要去电影院看，才过瘾。
0: 说实话啊，近些年来其实我们的国漫真的发展得太厉害了，
1: 越来越好。
0: 你看，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哈，暑期同步上映的还有像国外的一些动漫电影，
1: 小黄人
0: 啊，玩具总动员啊，
1: 是。
0: 但是你平行比较的话，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故事的内涵，还是从我们的人物建模，还是从我们的这个画风，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真的领先很多嘞。
1: 而且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嘛，看个电影也不便宜，是不是？咱们给我三选一的机会，我还是选择八仙好了，
0: 还是要选性价比高的，对不对？
1: 当然了。
0: 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回来跟大家说一说八仙这个电影，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Night. The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 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暑期档最大的黑马电影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八仙了哈。
1: 嗯，
0: 说到八仙呢，大家一定都知道，哎，从小我们就听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啊。
1: 是，
0: 但是这部电影哦，可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常规想法来的，他对这个八仙的 IP 是做了一个比较彻底的颠覆。
1: 哎，我跟你讲哦，为什么会吸引到我？因为他这里面呢，他这几个人都是来自江湖的底层，
0: 啊，
1: 然后性格啊，什么什么各种这个小毛病啊，都不太一样啊，都是属于草根的小人物
0: 啊，就是凡人。
1: 哎，因为一个意外的搞钱计划，
0: 搞钱计划
1: 组团，哦，啊，然后奔赴蓬莱仙境。
0: 哎，你看，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就很近。
1: 这一听我就很有兴趣了。
0: 是，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搞钱嘛。
1: 是真的
0: 啊。八位仙里面有男有女，
1: 啊，
0: 有老有少，有贫有富。
1: 是，
0: 对，他们一开始是假扮神仙的。
1: 是的，
0: 开启了一场瞒天过海，还有啼笑皆非的人间冒险。
1: 是，影片呢，开篇呢，保护凡间的神器玉虚琉璃灯，哎呀，一不小心被盗了。
0: 哎，
1: 总有一个这个缘由嘛，对不对？然后呢，凡间就遭受了天劫，这时候吕洞宾就出场了，开启了这个寻找琉璃灯的主线任务嘛。
0: 嗯，
1: 然后呢，吕洞宾就得知这个灯落入到了福禄寿三星之手，被藏于这个藏宝阁之后，要勇闯蓬莱仙境。
0: 哦，
1: 但是他不能一个人去吧？
0: 好，
1: 对不对？
0: 所以就薅了他的七个小伙伴。
1: 他找到了被这个钟南山逐出师门，靠坑蒙拐骗偷为生的师兄，钟离权。此时呢，被钟离权改造过的琉璃灯已经变换样式，除了福禄寿三星，世间知晓其模样的只有钟离权了。
0: 哎，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其实实则呢，是一个盗宝的计划。
1: 哎，对，
0: 他要盗那个琉璃灯。在这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1: 对，
0: 比如说每个人的人设都不一样。
1: 哎，是的，
0: 曹国舅。他是公务员。还有专门碰瓷的组合。张国老、韩湘子。哎，你不用碰我，哎，你碰我你讹你的那种。还有小偷组合。铁拐李、蓝采和。
1: 是。
0: 还有侠盗组合。
1: 何仙姑。
0: 何仙姑。你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设，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故事线。就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盗宝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局中局的设定啊。对，你可以看到他们从一个凡人，然后渐渐的。

0: 一个蜕变跟觉醒的过程。
1: 那肯定的嘛，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这个集结的感觉，
0: 嗯，
1: 到后来，
0: 嗯，
1: 哎，大家齐心协力要去干成一件事儿，
0: 嗯，
1: 是不是？
0: 其实这种觉醒的过程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成熟啊跟这个努力的一个过程一样，
1: 嗯，
0: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各自的模样，
1: 嗯，
0: 但是我们朝着同一个目的不断的去努力，不断去奋斗哈，
1: 嗯，
0: 我们也一定会终会达成我们每个人想要成为的那个模样。
1: 哎，是的，
0: 嗯，11:34，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哈。
1: 嗯哼。

0: 好了，分享到两首歌，一首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还有一首陈华《第八大洋》。哎，这首《第八大洋》也是来自于陈华的这个全新的歌曲啊。
1: 嗯、
0: 说到陈华，很多人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哈、啊。
1: 是的，
0: 他之前呢跟潘玮柏有合作过那一首歌，叫做《没去过的旧金山》
1: 哦。
0: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一起放了哈、啊。
1: 嗯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暑期的电影票房哈、啊。
1: 嗯。
0: 刚刚有说到《八仙》嘛，是暑期档的最大的黑马。
1: 没错。
0: 那、最近呢，在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上也显也统计出来了，就是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啊，包含预售的部分已经是突破
1: 200亿呀、
0: 200亿！哎呀，这平时我身边的朋友老是跟我哭穷，你们下次谁再跟我哭穷，我真不信了啊！
1: 合着都贡献给了电影院，是不是？
0: 都默默的去看电影了，都贡献了200亿元，还那么多人哭穷呢啊！
1: 这看电影确实是一种娱乐方式嘛？其中啊，《飞驰人生三》哦，对对对，
0: 飞驰。
1: 我跟你讲，我上一部看的就是走进电影院看的电影，
0: 啊、
1: 就是这个
0: 啊，就是《
1: 飞驰人生三》。
0: 哦，那你也差不多半年没有去到电影院看电影了。
1: 嗯，最近是因为《小黄人》新上映了嘛，带着这个小朋友去看的。
0: 哦、
1: 然后《八仙》准备带他去看一下。
0: 啊，《八仙》可以看。
1: 对对对、然后还有《给阿嬷的情书》。
0: 之前这部电影真的太火了。
1: 对，
0: 而且不仅仅在咱们中国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啊，一样是爆款。
1: 对，还有就是《镖人：风起大漠》。
0: 哎，这部电影我去看了。
1: 啊，真的吗、我跟你讲，我身边有一个闺蜜啊，摁头安利我，你一定要看、你一定要看。
0: 你去了吗？
1: 没去。
0: 啊，那说明你跟你的闺蜜之间的关系也就so嘛，just so。
1: 最近呢，不是，主要是这个电影扎堆上映，都太多好看的了、我只能选那一部啊。
0: 好。
1: 结果我选了《飞驰人生三》
0: 啊，
1: 我啥也不说了。
0: 啥也不说了什么意思？这莫非对这部电影你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
1: 不要说话。然后呢，暂列2026年度票房前三名。
0: 啊，前三名，
1: 这三个，
0: 阿嬷的情书、镖人、
1: 哎。
0: 你觉得这三部里面有没有你自己觉得比较意外的？
1: 意外的，我不就是
0: 三
1: 选一看了一个《飞驰人生三》。
0: 就你觉得啊，怎么会电影票房第一名是《飞三》呢？
1: 也没说第一名嘛，就他们三个是前三名
0: 啊，就前三名。
1: 是因为
0: 你觉得这前三名里面跟你的预期有没有一些区别？
1: 哎，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一个系列的电影、是这样，它要出了二、你初一你看完之后、初二你就想去看二、出了三你就想去看三、你已经不太在意它到底在演什么了。
0: 哦，
1: 你就是想它一定出续集，你就必须得去看。
0: 哦，
1: 就这个意思，
0: 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1: 哎，就想知道它三演的什么。
0: 所以有句话就说嘛，在感情里什么最可怕？习惯最可怕。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因为可能已经不爱了。
1: 对，
0: 但是对于他的那种种种只是个习惯。
1: 可能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有的朋友会觉得啊，给阿嬷的情书我一定要去看这种温情的，
0: 是。
1: 还有的朋友喜欢看那种武侠的，我要看镖人、风起大漠，对，
0: 三种类型嘛，其实也诠释了就是本年度哈、这个中国电影市场的这个突出的几个内容亮点，
1: 对对对，
0: 哎，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百花齐放的部分，
1: 哎，是的，
0: 哎，内容打底，宣发助力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国风的这个动画，强势的崛起，
1: 是的，传统文化的 IP、创新改编，
0: 哎，像《八仙》就是很好的一个范例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而且像当下的几部电影，除了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八仙》之外啊，还有喜剧电影《功夫女足》，
1: 哎，是的，就是周星驰星爷的那些粉丝们
0: 是，
1: 哎，很多朋友都会去，就奔着这星爷都去了，讲的是什么呢？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这个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功夫女足队就迎来了这个严峻的考验。然后他们呢，就是、能否靠功夫在这个足球场上逆风翻盘？大致就是这个故事。
0: 哎，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少林足球的女版。
1: 哎，也可以
0: 啊，
1: 是。
0: 还有一部电影啊，年代的谍战电影，叫《抓特务》。
1: 是是是是。
0: 来，大家我们一起走个面啊。
1: 就是讲什么呢？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小学教员冯静波他的身份呢存疑，怀疑对方是这个潜伏特务。凭借着忠诚与信仰的坚守，还有一股韧劲儿，肖大力就自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这个盯梢。
0: 这是冯小刚导演的作品，
1: 雷佳音、胡歌主演。
0: 哎，还有一部喜剧电影，叫《特立独行》。
1: 哦，白敬亭演的那个。
0: 嗯，
1: 对对对，讲什么呢？就是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和当 地的分会会长老夏建立了一个战斗小队、
0: 啊、
1: 但是呢他们建立的这个过程当中又接连的碰壁啊，各种笑闹当中完成了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吧。
0: 哎，还有
1: 适合合家欢一起去看的，
0: 是是是。哎，还有就是像动画电影三国啊、
1: 哦、
0: 三国第一部叫争洛阳。
1: 哦，它是那个、
0: 这个视角跟我们以前了解的三国其实也不一样、
1: 嗯、对，它是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一个全新的三国的史诗动画。
0: 嗯。
1: 就是故事是这个样子的，把这个镜头啊对准了东汉末年的三国故事的起点，
0: 嗯，
1: 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然后呢在这个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
0: 嗯，
1: 为大家呈现了一部兼具历史厚重这个质感还有英雄气概的三国画卷、
0: 嗯、除此之外啊还有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些预告片、
1: 嗯、它7月25号才上映、
0: 啊、对，看起来还不错。
1: 嗯，黄渤啊、哦、还有谁，
0: 那很多、
1: 哎、这谁，
0: 嗯，就有点脸盲了、
1: 啊、对对
0: 啊，讲述的就是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的途中，
1: 嗯，
0: 突然遇到这个险情，
1: 嗯
0: 啊，和地面失去了联系，危机时刻呢有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隐藏的代码彻底改写了他们的命运、
1: 嗯、
0: 开启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
1: 嗯、啊、不同类型的电影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选择和喜好啦。
0: 没错啊，11:48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怪，就感觉狂热。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

0: 好了，11:5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在后一个板块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一学我们的这个生活小知识。
1: 另外呢，还有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脑袋翻滚吧。
0: 是，做好准备啊！一会儿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
1: 是的。
0: 好了，继续来接收今天的好歌，有请邱泽峰，《I Don't Wanna Be Friend》。

0: 北京大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8: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1: 好了，12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2: 嗯，我是晨曦。
11: 嗯，到了我们午间的时刻了哈。
12: 嗯
11: 啊，辛苦工作一上午，此时此刻要运动一下了。
12: 没错，要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
11: 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来考一考大家哈。
12: 是
11: 啊，我们的脑袋要常运动才能常年轻，
12: 越来越聪明。
11: 哎，请问啊，
12: 嗯，
11: 蜜蜂的英文叫什么？
12: 蜜蜂。
11: 蜜蜂的英文叫
12: bee，b-e-e-b。是的。
11: 那。
12: 嗯，
11: 不同国家的蜜蜂英文是不一样的。
12: 不同国家的不一样。
11: 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蜜蜂、
12: 嗯、
11: Chinese bee。
12: 真的吗？
11: 哎、啊，如果你要你比如说就是
12: 叫蜜蜂吗？
11: 韩国的蜜蜂啊，Korean bee。
12: 真的假的？
11: 那请问美国的蜜蜂叫什么？
12: 美国的蜜蜂，
11: 嗯，
12: 我不回答了。如果说大家听懂了
11: 啊，为什么不回答？
12: 知道什么这个答案的话、
11: 啊，嗯，
12: 分享给我们吧。
11: 美国的蜜蜂叫什么？
12: 嗯、
11: 好不好？嗯
12: 好，
11: 这是一道英文题哈。
12: 啊，我好像知道。嗯、
11: 一会儿关了话筒，我们交流一下哈。好了，12:02，继续接受好听的歌。当然，大家也思考一下今天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12: 好的。

0: 好了，12:09，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嗯，请问，蜜蜂的英文叫做 bee，
1: 是
0: 美国的蜜蜂叫什么呢？很简单，
1: 嗯，
0: 不是 American bee
1: 啊，
0: 是
1: USB。
0: USB 啊，现在我们生活工作当中经常都会用到这个 U 盘嘛，
1: 是的，
0: 哎 ，U 盘就要找那个 USB 的那个接口，
1: 哎，
0: 啊，
1: 没错，
0: 美国的蜜蜂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
1: 啊、，USB 真的。
0: 好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脑筋题啊，
1: 还是小明同学，小明同学，这个他们家里面最近在装修啊，
0: 嗯，
1: 要新增一些家电。
0: 哦，
1: 小明同学呢就和家人相约，哎，我们就去家电城要买家电。
0: 嗯，
1: 他家里面人，他谁都不能，谁都可以不带、
0: 啊，
1: 但是一定要带的是他舅舅。
0: 啊，我知道了。
1: 啊，又知道了是吧？
0: 因为舅舅付钱嘛。
1: 啊、哦，付钱是其中一方面。
0: 啊，
1: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啊、
1: 小明，哎，家里面要装修，要买家电了。
0: 啊，
1: 他谁都可以不带。必须要带上他舅舅，请问为什么？
0: 哦，必须要带舅舅，为什么、
1: 嗯？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音乐广播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了。
3: 哎呦，哎呦！
4: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2: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五六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六个字：
3: 抽的是那条腿。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嗯，我是晨曦。
7: 嗯啊，刚刚呢我们是脑袋翻滚吧，第二道题呢题面也已经出出来了。
8: 小明家里面最近在装修啊，装修呢还得买家电，对不对
7: 啊？对啊，
8: 他去买家电呢，就家里面其他人都可以不带，
7: 都可以不带，
8: 必须要带上他舅舅。
7: 舅舅掏钱嘛。
8: 掏钱是一个原因，
7: 哦，
8: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7: 哦，就最主要的原因，
8: 哎，因为他听说啊，能够以旧换新，
7: 人家是新旧的旧了，
8: 对，
7: 哪里是把自己的舅舅送出去啊？舅舅好可怜，
8: 是的，
7: 哎呀。好了，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两道脑筋题哈，给大家运动一下我们的脑袋。
8: 嗯，
7: 哎，
8: 也可以把这道题呢，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前面那道题啊，那个 USB。
7: 对，美国的蜜蜂叫什么啊？USB
8: 啊。啊，是的。
7: 好了，大家呢保持好这样的一个好状态，因为下午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呀。
8: 是。
7: 12:17，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好听歌单。

0: 想反悔。
1: 好了，12:24，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懂多一
2: 点。
1: 夏天到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当要警惕一种现象
2: 啊，就是中暑，
1: 尤其是对于户外工作的朋友来讲，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头晕，或者是胸闷，或者是比较难受的话，你真的要注意了，是不是自己中暑了呢？
2: 真的，因为中暑它有很多症状，就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呦，我这有点头晕，恶心，
1: 出汗。
2: 就是浑身呢也没有什么力气，然后呢就没有什么胃口啊，你就不要觉得哎呀没事，我歇会儿就好了，但实则一定要去这个重视哈，
1: 一定要警惕起来，
2: 对，
1: 因为中暑啊，如果要严重的话，会非常可怕，
2: 对，它会引发热射病啊、热衰竭，直接危及生命的，
1: 是
2: 特别可怕，尤其是家里面的老人呐、小朋友、孕妇，还有慢性病的人，都是这个高危当中的高危。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哈、跟大家一起来懂到的就是，当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能就中暑啦。
2: 是，
1: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中暑呢，它不是一件能扛一扛就能缓解的事儿。
2: 对，因为中暑的症状它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根据病情的轻重，它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
1: 哎呦，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了解哈。
2: 好的，
1: 什么叫做先兆中暑呢？
2: 它的表现就是大量出汗，口渴，然后头晕眼花呀，耳鸣，胸闷，心悸，恶心等症状，体温可能会正常或者是略有升高。
1: 哦，那遇到这种先兆中暑的朋友，我对应了一下，确实有些，那怎么办呢？
2: 你要立刻的躲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喝一点点淡盐水补充盐分，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就能够好转了，不能够再在那个地方暴晒了啊。
1: 这是先兆中暑。
2: 对，
1: 轻症中暑呢？
2: 它的表现是这个样子的，体温首先要升到了38度以上了。
1: 哎呦，那等于要发烧了呀！
2: 发烧了，还可能会出现面色潮红啊，皮肤灼热啊，面色苍白，恶心呕吐，大量出汗，皮肤湿冷，血压下降，脉搏细速等等表现。
1: 那遇到轻症中暑应该怎么办呢？
2: 如果都已经出现这个程度了，咱们就不要再硬撑了，就去医院吧，
1: 赶紧去医院吧
2: 防止发展成这个什么什么
1: 危重的
2: 中
1: 暑
2: 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就是当你遇到重症中暑的时候，
2: 它就是最为严重的情况了。
1: 怎么办？
2: 热射病、热衰竭还有热痉挛等类型。热射病就是体温可高达40度，甚至更高，
1: 那算是高烧了。
2: 对，出现了皮肤干燥啊，也没有汗，意识模糊、惊厥，甚至昏迷等症状，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热衰竭就是多汗、极度的口渴、乏力、恶心呕吐啊，体温升高啊，明显脱水等症状。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发展为热射病。对，热痉挛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出汗太多了，盐分丢失引起的肌肉疼痛性痉挛，主要发生在四肢肌肉、排肠肌啊多见，然后呢，常称这个对称性，时而发作，时而缓解，所以就是以上这些，咱们一旦出现一点点症状，去医院，
1: 立刻就医。
2: 真的。
1: 好了，12:28，我们刚刚了解的是这个中暑的三种症状啊。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防暑的一些
2: 小妙招，
1: 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好。

0: 好的，刚刚呢，我们每天懂多一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就是在夏天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中暑的症状啊。
1: 嗯哼。
0: 那遇到这些中暑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夏天有没有什么实用的防暑小妙招呢？
1: 当然有啦。
0: 嗯。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啊，就是改造小环境。
0: 哦。
1: 出门居家双防护。
0: 嗯。
1: 现在呢，很多朋友出门一定是把自己都武装得很好啊。
0: 哎。
1: 防晒帽，然后防晒口罩，
0: 嗯，
1: 这各种防晒墨镜。
0: 哎，真的，现在很多人那个帽子啊，然后把自己整张脸都给堵起来了，
1: 还戴个墨镜
0: 啊，
1: 我真的很
0: 还有墨镜。然后就真的，你真是360度没有一块是和这个空气接触的。
1: 然后上面的衣服又是防晒衣，
0: 啊，
1: 对吧？还有遮阳伞，
0: 对。
1: 啊，这个开车的朋友肯定也是啊，都得戴上，出门做好防晒措施，
0: 嗯，
1: 还得涂防晒霜，
0: 防晒霜要涂
1: 啊，遮阳帽啊，嗯，然后这个穿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等等。
0: 是，
1: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嘛，
0: 嗯，
1: 红色衣服就是最防晒嘛，对吧？
0: 对对对，红色、黑色啊，红色最防晒。
1: 哎，
0: 啊，
1: 是的，然后白色呢是在红色后边啊。
0: 对，
1: 在家的话呢，使用空调、电扇等设备降低室内的温度，并保持室内的通风良好。
0: 嗯，
1: 第二个。作息尽量躲着太阳走。
0: 怎么说？
1: 高温天气之下，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很旺盛啊，
0: 嗯，
1: 消耗比较大，很容易就是你好像做一点点事情就觉得很疲劳。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0: 嗯，
1: 避免过度劳累。
0: 是，
1: 建议减少户外活动时间，特别是在高温时段，尽量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活动啦。还有一个就是喝水，它是有讲究的
0: 哦。怎么讲？
1: 不要等到你已经渴了再喝，
0: 嗯，
1: 那个时候代表你的身体已经很缺水了。
0: 对，
1: 高温天气之下，人体出汗量在增加，很容易导致我们的体内水分和盐分流失，所以建议每天喝水2至3升左右，
0: 嗯，
1: 并适当的补充盐分，多吃一些清淡啊，很容易消化的食物，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等，避免过多的去吃一些油腻啊、辛辣的食物。还有三个，我们待会儿再跟
0: 一会儿说吧，
1: 跟大家分享，
0: 给大家来消化一下。
1: 好。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学习一下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有哪些实用的防暑小妙招。
1: 那刚才已经跟大家就是介绍了前面三个，还来看一下哈，第四个就是适当的运动，但是千万不要逞强。
0: 很多人觉得在夏天里面就一动都不要动，一直躺着，其实这是不对的。
1: 还有一部分觉得那要卷起来了
0: 啊，
1: 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各种运动了，
0: 某种运动，追求那个流汗的感觉啊，那也不对
1: 啊，那也不对。高温天气下呢，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时间和强度，避免在中午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运动时间也不要过长。
0: 是，
1: 可以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呢，进行这个适量的有氧运动，好像散步啊、慢跑啊、瑜伽呀、等等等等。然后第五个就是要盯紧家里面的高风险人群。
0: 哎呦，这个要注意听了。
1: 对，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是中暑的高风险人群。高温天气之下，要特别注意他们的饮食起居、身体状况。如果有什么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没错，
1: 还有第六个啊，一定要学会急救，关键时刻你真的是不慌。万一你看到身边有朋友中暑了，记住以下几点。首先，立即把他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他，如果他这个衣扣啊，就是把脖子这边都勒得很紧了，要把他这个上面的衣扣解掉。腰带把他稍微的放松一点点，便于散热。还有就是用冷水打湿毛巾敷在患者的头部，然后呢还有颈部、还有腋窝、大腿根部等处，可以物理降温。如果他意识比较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喝一点点带盐分的清凉的饮料。如果症状比较严重，或者说持续不缓解，就直接送到医院吧。
0: 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真的要警惕这个中暑的情形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是的。

0: 我奉陪。
1: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0: 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0: Come on，
1: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以前啊，说实话，我们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拼效率，然后拼资源啊，拼身体。后来才明白说，其实终极的竞争力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然后把自己的 KPI给提上来，因为我们熬夜拼来的那些成绩可能抵不过一次体检报告的惊吓，应酬换来的东西也许撑不到未来的某一天。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在这场漫长的马拉松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那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啊！千万不要等到身体亮了红灯才想起来去关心他，这也是现代职场人的一个基本的自律。希望大家能够共勉，也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能够早点睡。

是由上一届，也就是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马丽担任旁白配音。一帧光影流转，一序百花盛放，大众电影百花奖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平凡观众的心声丈量中国电影的温度和厚度。六十余载岁月更迭，百花历经淬炼，初心不改，一代代电影人用耕耘不息来回馈人民的热爱。而本届，也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名单已经公布了。我们看到《镖人》《风起大漠》和《惊蛰无声》各获七项提名领跑。演员杨紫担任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演员刘浩存担任百花北京文化使者。颁奖典礼即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那到时候我们也会来第一时间关注最终的获奖结果。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蔡依林。7月16号是她出道27周年的日子。蔡依林累计发行了15张专辑，斩获9座金曲奖，并且在刚刚过去的第37届金曲奖上，凭借专辑《Pleasure》，时隔19年之后二封歌后，成为金曲奖首位凭纯舞曲专辑两度获得最佳华语女歌手的艺人。一路走来，她经历过质疑和突破，但她用作品一次次的证明了自己。今年在金曲奖的获奖感言上，她这样说，她说，我再也不会把自己弄丢了。这句话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力量。在流量时代，人人都追求速成出圈，她却愿意花6年打磨一张专辑，反复推翻编曲，打磨概念，不追赶短期热度，只深耕内心表达，最终变成登顶时从容松弛的底气。所以呀，那句话说的特别好，慢慢来，时间自有答案。祝蔡依林出道27周年快乐，也感谢她27年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听的歌曲。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这款主推给把基础护肤第一步想做扎实的朋友，就是 SK2 的神仙水。今天推的是230毫升的规格，代理和礼袋，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福利价格是399一瓶，相当的划算。另外，今天下单将会额外加赠一瓶15毫升的 SK2 大红瓶面霜，算是399带回去一个套组了，非常划来。很多人护肤不是没有认真做，而是洁面之后第一步就随便一拍就过去了。白天出门热，回到室内吹空调，脸上容易又干又闷，摸起来也没有那么细腻。这个时候一定要先把精华水用顺手，后面的精华乳液面霜才更好能接上。神仙水呢是清透的精华水质地，不是厚重型的水，所以拍上脸吸收很快，肤感也很清爽。早上用不耽误后续上妆，晚上用呢也不会觉得脸上护了一层，日常都可以直接拍在手心上，拍到脸上非常的方便。如果你很懒，就直接湿敷也是 OK 的。这一瓶是230毫升的大容量，可以用很久，而且带礼盒礼袋，送人也很体面。399还送你一瓶 SK2 的大红瓶面霜15毫升，这样的福利不是每天都有啊，赶紧行动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进入商城就能购买了，抓紧行动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随着正式入伏，高温热浪滚滚来袭，很多人担心说，哎，动物园的小动物们怎么样了呀？合肥野生动物园的小动物们最近迎来了新一轮的避暑考验。不过呢，他们不仅有缤纷水果补充水分，饲养员还精心为毛孩子们准备了降温水果冰，还有户外淋浴。大明星乐佩姐弟还在空调房里面嬉戏度夏，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哈。动物园方面也表示说，建议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间段来游玩。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动物园的话，可以选择早晨或者傍晚，这个时候动物活动是比较活跃的。当然为了契合大家的游园需求，园区也特别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延时至了晚上的20:30。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在傍晚4:00以后来入园，玩到8:30，足够时间了哈。而且这个时候小动物们是整个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可以进行很好的互动哦。

0: 域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小时候唱的那首歌吧，两只老虎。说实话，小的时候我不太理解它歌词的意义啊，为什么两只老虎，什么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歌词呢？就总觉得老虎是不是缺胳膊少腿的呀。但是最近啊，有一个两只老虎的歌词揭秘登上了热搜，大概意思就是说，它并不是说老虎真的缺胳膊少腿，而是一种培养幼儿多角度观察能力的认知童谣。歌词当中的老虎其实是幼儿园小朋友穿的那种传统的刺绣的虎头鞋，穿久了之后呢，有的磨掉了耳朵，有的磨掉了尾巴，所以就有了这样的歌词。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教小朋友从正面和侧面观察物体，有的时候会看不见尾巴，有的时候侧面只能看见一只耳朵等等。理解了这一点，你突然就觉得啊，原本以为的恐怖童谣瞬间变成了充满烟火气的童年回忆。小孩穿着破旧的虎头鞋在巷子里欢快奔跑，跑得快，因此也有了温暖的画面感。这些解释呢，也为很多曾经纠结于歌词的成年人解开了童年谜题。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唱这首歌，跑得快跑得快，脑子里应该不是那种缺胳膊少腿的老虎形象了吧，而是那个穿着破旧小虎鞋在巷子里撒欢奔跑的自己了。这样一听，这首歌真的暖乎乎的。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长达40天的三伏大幕我已经拉开，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了这个三伏天气当中。除了天气热让我们身体不适之外，有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说很多油车的车主特别关心夏天加油是不是不可以加满，还有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随之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专家说了，汽油确实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那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是随之升高的，所以油箱建议预留出来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那么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可能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可以适当的留出一些空间来，所以下一次大家去加油的时候，可以跟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提前打声招呼，多说一句，不要加得太满哦。

年龄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查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到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啊，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这周呢有榜单要更新。
6: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云南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5: 中文原创歌曲榜，我们这周开始更新榜单。它跟呢昨天的音乐先锋榜不同，就在于呢音乐先锋榜每周都要更新，而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主要涵盖还是我们各省份我们的。

原创歌手的原创力量，所以他的歌曲呢不是每周都更新的。正好这周呢我们要更新榜单了，全国榜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听到阿令黄丽玲带来的《幸福在歌唱》，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歌曲呢围绕离别、遗憾跟自我疗愈展开，讲述历经伤痛之后要学会释然，在回忆当中重拾温暖跟希望。它其实传递出来的就是悲伤当中还是有力量，这个内核非常的重要。阿令的嗓音呢很有厚度和温度，她的歌曲音域在这首歌当中跨度达到16度，所以你想她的真假音转换是相当精湛的。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歌曲里的深情和治愈感都诠释得淋漓尽致了。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温旭说，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旋律真的是缓缓流淌。
1: 全国22上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0: 继续来接棒的歌，十强入围歌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歌词用男儿有泪不轻弹做一个内核，讲一讲啊，男性朋友在失恋之后往往要故作坚强，强忍脆弱的矛盾心境，把眼泪秘密深埋心底啊。成年人的隐忍和自尊呢，大家都懂的。编曲呢用钢琴跟弦乐来铺底哦，旋律压抑一把深情，搭配 MC 张天赋很有感染力的嗓音，唱腔相当有张力，来演绎内心的挣扎和逞强。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0: 好久没有听到一个歌手能够把我这个后背的鸡皮疙瘩唱起来的了。 MC 张天赋呢，这两年在香港歌坛呢真的首屈一指的人气了。来看听众烈风吹说，男人的嘴硬心软唱得太真实了，每一句城墙背后都是藏不住的脆弱。
1: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全国榜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当中，这一位也来自于香港歌坛，曾比特啊，爆炸头。这首歌叫《问剑》，之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雨霖铃》的插曲哦。目前其实还有一些卫视频道还正在播出呢。少年感很足，爆发感很强，听一听他高亢明亮的嗓音，曾比特《问剑》。

0: 音乐坤说，周杰伦的晴天。
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0: 孙燕姿的雨天。
2: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0: 莫文蔚的阴天。
3: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4: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5: 中文歌曲榜全国榜第37期的10强入围歌，继续来听到的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非常伤感的流行抒情歌，那讲的是感情走到尽头的拉扯跟释然，一方呢深陷回忆没有办法抽身，另外一方早已抽身奔赴新的生活，他落差呢满是爱而不得的心酸，直白来道尽单向执念的无奈啊。编曲用沉缓的钢琴来铺垫情绪，搭配低沉的弦乐来烘托压抑的氛围感。陈势安标志性的厚实情歌嗓啊，叙事感非常的足的。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细腻传递爱到放手的酸涩。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

0: 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中文原创好音乐。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深夜路灯说，一字一句都戳中独自困在回忆里的我。想这么悲催吗？这首歌还不能够给你一点点积极向上的能量吗？继续来听歌啦，陈卓选艾热合作的《无风带》。这首歌用无风带来比喻情感有困局啊，讲一讲爱情的消散之后，它呢有遗憾的。歌词呢，爱是爱消失的过程，很戳心，蛮深刻的啊。编曲走的是整个的清冷的氛围感的，然后呢，电子风很极简，节奏很舒缓，烘托一种凝滞又纠结的一种情绪啊。陈卓璇的嗓音呢澄澈细腻啊，艾热的声线很粗粝很温暖，这两种风格碰撞出来的情感张力，那就有点高级了。来听这首歌。

继续来接棒的歌手单依纯，我在意的另外一种细腻都市抒情风了。编曲用简约的钢琴做基底，旋律非常的平缓，没有剧烈起伏，而单依纯的嗓音很松弛有度，气声呢喃的感觉，而副歌转音相当细腻。来听听这首单依纯我在意的。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哦，
2: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1: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2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权威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这周呢正在更新榜单，全国榜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一首很温柔的一种抒情作品啊，歌词就是写久别重逢之后的心绪，相当细腻啊，藏着一种克制的思念，但满心很欢喜。很简单的字字句句戳中可能一段搁置很久的牵挂之心，编曲呢用柔和的钢琴搭配轻缓的弦乐，曲风听起来很干净舒缓，它也有恰到好处的留白，整体的氛围是安静的怀旧的。黄子弘凡清亮温润的声线也相当有讲故事的感觉哦，把这个重逢时候忐忑的心动的心境诠释出来。亲爱的你好久不见。

0: 原创歌曲榜，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就传票说，真的好像跟很久没见的老朋友轻声谈心。继续入围的还有双生陈妍希带来的草莓，整首歌都是清甜青涩的一种少年暗恋的氛围感，用草莓作为心动的意象来小心翼翼地写一写藏在心底里的欢喜，而细碎的心动的小事情揉进词句当中，青涩的害羞的纯粹的柔软的。编曲用了轻柔的木吉他搭配细碎的合成音效，它的节奏舒缓清甜，好像初夏微风一样，很干净很清爽的。那么双声咬字也很轻柔细腻，它的真假音的转换自然流畅，暗恋时候的这个甜度真的是恰到好处，也不腻人啊。双声陈妍希带来这首歌《草莓》。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精灵气泡说，这么轻柔的唱腔，旋律这么的清新的忧伤啊，给人感觉久久都散不掉的。继续来接棒的歌手，的确是要轻快一点点了。歌坛老将孙悦啊带来的新作《伙伴》的新编重制版，既是献给老歌迷的怀旧礼物，也是送给奔赴前路的各位毕业生们和这个夏天里有跟老朋友老同学告别的大家。时隔30年的一首歌重新的编制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编曲上其实分析一下，就是加了轻摇滚 funk， 包括清新的一个木吉他的旋律。它原版啊，30年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出来听一听，是比较舒缓怀旧的，嗯。所以这样的一首重编版，我觉得它的感觉就是很轻快，很有力，但是也有它的柔和力。本身孙悦的唱腔是相当饱满的，来听这首新作《伙伴》。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
2: 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3: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4: 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还有一首歌来听，邹佩佩、童子玲的《雨》。借连绵的细雨来承载藏在心底里不敢宣之于口那种朦胧的心动啊，描写两个人拉扯试探的情感，都是欲言又止的心事。编曲呢走了舒缓的 R&B 的曲风，那轻柔的钢琴搭配细碎雨声的音效，节奏非常的慵懒松弛，氛围感啊很温柔。邹佩佩这种细腻的软糯的声线也很带感。尤其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恰到好处在于气声运用的比较好，邹佩佩这首歌《童子玲的雨》。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三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每个人都在好好生活，每个人都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断地优化自己。那么可能你要问了，我们到底要优化哪些方面呢？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人际交往当中有一个很神奇的55387原则，大意是别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55%取决于衣着形象，38%取决于表情，而内容占7%。年纪渐长，我们在意言辞的修饰，能力的提升，却经常忽略了自身的形象。褶皱的衬衣，泥点的鞋子，会瞬间拉低别人的好感。颓废的神态，不雅的举动，更加会赶跑你的好运和机遇。潦草的形象是一个人最大的减分项了。很多时候呢，形象就是我们最直观最生动的名片。跟别人见面的时候穿着得体，别人就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在意。推销产品的时候举止优雅大气，顾客才更加愿意来光临。聪明的人呢，都懂得让形象成为助力而非阻力，所以优化形象也是我们对自己的雕琢和善待。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尽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治愈时光。我们在下午茶的时间，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优化自己需要优化哪些方面。除了优化形象，还有就是优化自己的习惯。乔布斯曾经说，生命前30年里你养成了习惯，在生活的后30年，习惯决定了你。习惯看上去无形，但却悄悄操纵着我们的生活。作家梅尔在中年的时候曾经将生活过得兵荒马乱。41岁，她工作遭遇瓶颈，丈夫的餐厅生意也陷入困局。她明知自己该行动起来，帮丈夫料理生意或者出门找工作。

倒数五秒后，火箭就立刻点火升空。这个瞬间倒是给了他灵感，于是在生活当中他也强迫自己养成五秒习惯，想运动的时候五秒内出门健身，写好简历后五秒内发送邮件。这样的习惯呢，让他的执行力越来越强，几个月之后不仅找到了工作，而且参加了重要的演讲，生活也变得井井有条。所以你看呀，习惯会变成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会逐渐支配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为。所以那些拥有好习惯的人才会备受时光的偏爱，他们会悄悄地变得出众。

刚刚说到了优化我们的形象，优化我们的习惯，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优化我们的心态。很多人都会对百家讲坛里的易中天的讲座印象深刻，但其实呢，比讲台上故事更加令人唏嘘的是他在讲台下的经历。早年间他在武汉大学任历史教师，幽默犀利的风格深受学生的喜爱，他的课堂总是学生爆满，但耀眼的成绩就换来了很多人的不满，有一些同事呢开始联合排挤他，他的课明明好评如潮，却始终评不上教授职称。学校分配宿舍的时候，他资历最老，却被分到最破旧的房子里。易中天呢也曾经因此心态失衡，去跟那些排挤他的同事据理力争，针锋相对，但是这样也并未改善他的处境。那既然他无法改变环境，就要决定改变自己的心态了，所以他在空闲时间里来阅读大量的书籍，精进自己的授课方式，而且写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这也让他的实力越发强悍，获得了百家讲坛讲座的机会，最终也是一夜成名。所以你看，心态就是我们心理能量的过滤器，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基础。我们总会听到各种各样否定的声音，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总去在意周围的眼光，因为外界的一些非议而让自己过得郁郁寡欢，那你就是把自己永久困进一个泥潭中了。很多时候，优化心态，我们才可以活得云淡风轻。

杨绛曾说，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能够自我完善。就像手机可以通过优化程序来修复漏洞，我们同样是可以优化自己的。优化自己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焕然一新。优化形象，拥有整洁的外表，更容易叩响机遇的大门。优化习惯，执行力增强，自然会驱散琐事堆积的焦虑。优化心态，保持抗挫力，是我们跟困难周旋的底气。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不断优化自己的能力和状态，以更加轻松的姿态驶过万重山，最终到达幸福的彼岸。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4: 有音乐更青春，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随着成长，我渐渐发现，越是我很抗拒的事情，我越要立刻开始做，不是为了快一点结束，而是为了重新拿回对自己的掌控感。有一些不太想做的事情呢，我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认真的去做一下。有一些不想面对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耐心的解决一下。不管怎么样，先迈出去第一步，你就会慢慢建立一种心理秩序。你会跟自己说，遇到事情我是能处理的，遇到麻烦我也不会逃，遇到困难我可以慢慢来呀。所以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都是在重建自己内心的秩序感。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游刃有余了。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难过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了负担，太折磨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就算失望的是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行，该怎么表达才能够不让别人给我可怜的同情。我住了10年的北京，从没有感到过归属感，像男孩。

我的友谊和怀念的味道，都会让我们的生命里拥有一片特别的领土。那你的生命里还有这样愿意为你花时间的人吗？如果有，请你一定要记住好好珍惜。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每段回忆都有故事，每首歌都是生活。静享下午茶，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

0: 听歌呀。
1: 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
2: 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我一直觉得逛超市是一件很亲密的事情，你要暴露自己的口味、日常的消费观，甚至一些私密的小小的癖好，所以呀、啊，得跟亲密的朋友、家人或者恋人一起逛才可以。然后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最后背着一堆东西回家洗水果、做饭，这真的是最治愈的事情了。这一首特别的歌送给你。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6: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2: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时间是下午的四点零一分，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夏天真的到了啊，很多的朋友呢在夏天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不管是在哪，室内也好，室外也好，如果说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大汗淋漓。躲开了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呢成为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呢也有不少的讲究，安排不合理呢反倒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夜跑有哪些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我们首先来说到时间方面，建议呢选择19点，也就是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的夜跑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温度下来了，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呢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那高强度的运动呢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我们的作息的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医生有介绍说，正常来说啊，他说觉得运动强度是正常心率的2倍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调整我们的运动强度了。如果说运动很强的话，大家要适量的放一放我们的速度了。那夜跑到底是应该空着肚子还是要饭后再跑呢？医生介绍说，其实两种呢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步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呢不要空腹跑。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步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呢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说是高强度的，那就要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了。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空腹还是不空腹，那还有一点就是夏季运动出汗多，到底该怎么来补水？夏季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明显增多了，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质，还会造成钠钾镁等这些电解质的流失。专家提醒说，只单纯的补水是远远不够的，电解质失衡呢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的失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那情况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那运动的过程当中该怎样正确的补充电解质呢？专家也介绍， 中高强度的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出汗量又很多，就要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那把握少量多次，比如说15到20分钟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当中主要呢还是蔬菜和水果当中的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像香蕉啊、番茄、西瓜啊，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现在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适量的补充电解质。那炎炎夏日，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坚持运动，但是一些错误的认知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些朋友说，出汗量越大，我的减脂效果是不是就越理想？这个理解到底对还是不对呢？专家提醒说，减脂效果呢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呢是和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的效果，建议呢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控制我们的体重。夏季肌肉触感是松软的，那就是不是就不用提前热身了呢？专家也说了，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呢是要把肌肉活动开。而夏天虽然说温度高，你要不做一些牵拉，有些肌肉呢是活动不开的，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损伤。所以呢，夏天的热身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呢，刚刚也给大家一起介绍了，如果说您在夏天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达到身体的健康，那有一些小细节要特别的关注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为我们带来双栖动物。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5，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

大幅升级。白天阳光直射之下，地表温度呢远高于气温，人体运动的时候呢，不仅要消耗体能，还要持续的消耗能量调节体温，心率极易飙升，短短几公里就非常容易疲惫乏力。而傍晚之后呢，气温回落，散热压力骤减，身体呢不需要对抗高温的负荷，同等跑量之下体感更轻松，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训练状态，降低中暑体力透支的风险。第二呢，就是适配日常的作息了，助力养成长期的运动习惯。对于上班族学生党而言啊，早上的时间比较紧凑，白天的工作比较繁忙啊，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进行训练。那晚上7点到9点钟抽出30到60分钟的夜跑，贴合大众的作息规律，而减脂提升耐力改善体态，这些运动的好处从不依靠单纯的单次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贵在日复一日的稳定积累。夜跑呢，恰好为长期运动也提供了可行的条件。第三呢，就是有一些啊动态的热身可以规避我们运动的损伤。白天活动一天，身体已经热透了，夜晚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用热身了，这是夏季夜跑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也是很多跑者会出现膝盖的疼痛的一种原因。绝大多数人呢，日间活动都是以久坐为主，长期伏案工作，久坐不动，而且呢有吹空调，所以呢大家在下午这个尤其是晚上夜跑的时候啊，在夜跑之前必须要留出5到10分钟进行动态的热身，针对性的激活身体的肌群，来提升关节的灵活性啊，高抬腿快速的提升我们基础的心率，唤醒心肺的功能，臀桥来激活臀部核心的肌群，改善跑步的发力方式，弓步走来充分的打开髋关节，缓解久坐僵硬啊，还有我们的脚踝环绕，增强关节的稳定性，规避崴脚的风险。热身从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守护我们运动的安全，延长运动的寿命。做好热身才能够让每一次训练都能够有效的积累，稳步的前进。还有就是精准的把控时间，摒弃越晚越凉快的这种错误的认知。如果说啊晚上10点之后才开启夜跑，即便体感凉爽，身体呢也会持续处于运动的兴奋状态，尤其是间歇跑、冲刺跑这些高强度的训练，我们的心率、体温、神经兴奋度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平复。睡前1到2个小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非常容易造成入睡的延迟、睡眠浅、多梦这些问题。长期熬夜运动呢，还会打乱我们内分泌和作息的规律，违背我们运动的这种强身健体的初衷。所以呢，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9点之前结束夜跑，预留充足的时间让身体来放松平复。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找到一些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夜跑也是这样，尤其是在夏天。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杰，为我们带来 My Sunshine。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在我们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夏天夜跑的那些事情啊。大家在夜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啊，我们比如说要选择一些照明充足的路段，这样的话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呢，就是要固定熟悉的专属路线，一定不要在夜间贸然的探索陌生的路线，尤其是偏僻的公园小道啊，郊外无人的路段呐、人迹罕至的步道，这些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全的这个情况发生。第三呢，就是要远离机动车密集的路段啊。跑步是自由的运动，但安全永远是一切运动的前提，只有守住了安全的底线，才能够长久的坚持，稳步的提升。说完了跑步，那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走路，它呢真的是一项被低估的健身运动。每天走够一定的步数，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改善够一定的步数，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改善够一定的步数，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改善够一定的步数，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改善够一定的步数，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改善够一定的步数，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改善筋的区间。数据表明，对于需要长时间久坐的现代人啊，每天只需要走4000步，身体呢就能够收获降低全因伤亡风险这些明显的健康好处。而当步数达到大约7500步的时候，健康好处呢是趋于稳定的，每天走8000步可以降低很多的这种病症发生的风险。而继续增加步数带来的额外好处也是有限的，关节磨损啊这些风险也会增加。不过呢，对于减脂控体重的人群来说，需要走的就更多了，8000到10000步的区间能够带来明显的减脂效果。减肥成功的人每天步行8500步是防止体重反弹的一种有效方式。那如何正确的走路啊，大家要记住几点。首先第一个，保持挺胸抬头，收腹直腰，让我们的脊柱呢处于自然的生理曲线，避免含胸驼背或过度的收腹。第二就是脚后跟要先着地，要遵循脚后跟先着地，然后平稳的过渡到前脚掌，最后呢用脚蹬脚趾来蹬地的这种原则，避免内八和外八。第三就是双臂要自然的下垂，在身体的两侧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动，并非是左右晃动。第四呢，就是摆臂的幅度以距离身体30到40厘米为宜前摆的时候呢稍微向内，后摆的时候呢向外，像钟摆一样有节奏，能够助力前行，保持平衡，能够有效的锻炼上肢和肩背的肌肉。还有呢，就是每分钟140到170的高步频小步幅的模式，这比呢大步幅更加的经济和安全。还有就是要选择一双缓冲性好的运动鞋，对于有关节不适的人来说，可以考虑使用科学的足弓设计的鞋垫除此之外呢，老年人或初学者可以从更少的步数，比如说4000到6000步开始，分次的来完成，但每次呢最好连续走够10分钟以上，保证我们的锻炼效果。每天想要走够目标步数，我们可以分几个时段来完成。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饭后时间散步15到20分钟，促进肠胃的蠕动，有助于消化，可以更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就是利用早起空腹的状态快走20分钟，让我们的心率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燃烧更多的脂肪。第三就是利用晚上空余的时间快走30到50分钟，提升代谢，促进体脂率的下降，并且呢可以改善睡眠的质量。这样的话呢，通过时段的完成，让我们能够在全天更好的分配我们运动的时间，也更好的坚持我们的运动项目了。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梁静茹为我们带来《闪亮的心》。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欣。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前几天呢，2026年三伏天也是正式的入伏了，40天的加长版的高温即将登场，很多人呢已经开始讨论怎么熬过去了。但有一件最简单、最免费、最不挑场地的事情，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走路这项运动。大热天走路不怕中暑，三伏天走路确实容易让人担心。但如果说你把握到了正确的方法，走路不仅能够养生长寿，还可以在三伏天排湿通络啊的一种最佳的运动方式之一。三伏天走路为什么说能排湿啊？中医讲说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呢能够让阳气生发，气血运行的也更快，通过微微出汗把体内的湿气和寒气排出去。而走路呢恰恰是三伏天最合适的运动方式了。为什么说不是跑步或者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呢？因为三伏天讲究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剧烈的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中医认为说汗为心之液啊，大汗伤阳耗气，反而越动越虚。而走路的好处呢，就在于它的强度是可以控制的，速度呢可快可慢，心率呢平稳上升，不易过度。微微出汗啊，恰到好处的排湿量，不伤阳气。全面参与的话呢，就是我们腿部的六条经络，脾经、肝经、肾经啊、胃经、胆经、膀胱经全部参与运动，祛湿的效果比较全面。啊，还有呢，就是老少皆宜，不受年龄、体质的限制，随时随地的可以去做一做。但是呢，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三伏天走路，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方式和方法。如果说方法不对的话，轻则白走，重则伤身。有三点，第一呢，要选对时间，避开太阳最毒的时候。三伏天呢，最忌讳就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开启户外运动，这个时段的紫外线最强，啊，温度最高，不仅容易中暑，还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最佳的走路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到8点钟，啊，阳气初升，啊，初升的时候，空气比较清凉，还有傍晚的5点半到7点半，啊，我这个暑气渐退，微风凉爽。如果说只能白天走，要选择林道啊、公园的步道，这些有遮挡的地方，避开暴晒的路段。第二呢，就是要控制强度啊，刚刚说到了，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三伏天走路的核心原则就是不要追求大汗淋漓，微微出汗，后背发热啊，额头略有汗意，衣服呢微微的潮湿就够了。这个状态恰好能够排出体内啊，尤其是体表的湿邪，不会损耗阳气和津液。它的强度参考啊，速度呢是快走6到7公里每小时，或者是慢走3到4公里每小时，时间呢是30到45分钟啊，是最好的了，不要超过60分钟。心率呢保持在每分钟100到120次。如果走到微微的气喘啊，浑身湿透，说明强度过了，我们要放慢速度，缩短时间。第三点就是要科学的补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啊，这个在三伏天走路的时候呢，我们要啊小口多饮啊，对，如果说一口气灌下大量的冰水，会刺激我们的脾胃啊，导致胃痉挛、腹泻，容易伤到阳气。正确的补水方式呢，水温啊，温开水或常温的淡盐水，35度到40度是最佳的状态。节奏呢，就是小口慢饮，每一次呢50到100毫升，间隔5到10分钟。它的时机，走前喝一杯啊，走的中途的时候呢，分次的来补一补。啊，走完之后呢，半个小时再喝一大杯啊，加料啊，这个我们可以加少许的盐或柠檬片，补充一些电解质，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大有帮助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三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夏天，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啊，有很多啊容易伤到我们身体的一些这种运动方式，大家呢尽量的不要去选择了。所以呢，在夏天运动，我们要特别的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2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了了，说得了。
7: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
8: 今天各位可能在下班的这个路上会下起这个小小的雨啊，
7: 会有一点啊。
8: 对，而且呢，这个之前上个星期就是关于台风，大家其实内心都做好了这个准备
7: 啊，不光是内心，家里头冰箱也做好了准备，特别充实。
8: 很多人都在囤货
7: 啊。其实做一定的准备是有必要的啊，但是没有必要的是做太多准备。你说冰箱搁满了，我们都能理解，客厅都塞满了，确实是有一点啊，
8: 这么夸张啊？
7: 啊，就过于未雨绸缪了
8: 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可能就从我们这儿稍稍路过了一下，感觉到了几天凉快的这个气温，
7: 是
8: 还是挺好的啊。
7: 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这个天气呢越少越好啊。所以最后还是要说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要保护我们的地球。是吧，保护环境啊，减少碳排放。
8: 拔这么高那一下子、
7: 对吧，你从天气的意象就能看出来了，我们确实
8: 他不高兴了，
7: 要珍惜珍视咱们生活的这个环境。
8: 对，你怎么对地球他就怎么对你。
7: 哎，低碳一点啊。
8: 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给今天带来的这个，哎，还真的有部分朋友们啊，下面这两款呢，如果你自用的话是可以稍稍囤一点。
7: 这个囤的话，极端的天气是要囤一点护肤品。
8: 对呀、
7: 为啥呢？因为你暴雨啊，或者暴晒呀、吹空调啊，皮肤其实它每天接受的这个不是恒温啊，也不是这种恒定的环境，它是挺受挑战的。有些人会发现夏天的时候感觉皮肤好像是润润的，其实也都是出油啊，其实皮肤它干得不得了了，因为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自己没感觉，但是一天的这个风吹下来，它是带走你皮肤上的很多水分的。
8: 是的，尤其是在空调房间里啊。然后我最近学习到了一个省电的妙招
7: 啊，
8: 就是全天家里恒温，然后空调不关。其实比你就是出门了关掉回家再开，其实我觉得比这个要省电的多。
7: 这个呢，因为有一个博主他在自己家测试了但是不同的家庭环境还有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格局，咱们可以这样，
8: 你一个月为单位试一下。
7: 一个月太长了
8: 哦，
7: 电表你能掐电呢，对吧？
8: 电表能掐电啊？
7: 对啊，你走的时候你别关，你看一眼电表的数值，然后回家之后你再看一眼数值，你跟第二天正常使用比较一下，基本上也就能判断出个大概了啊。
8: 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推的这个神仙水啊，代理和礼代，价格非常便宜，399，而且今天下单加赠一瓶大红瓶的面霜15毫升送给你。这个如果说我觉得是你最多最多可以囤2套，如果你自用的话，你送人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比如说送妈妈送姐妹关系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有效期其实囤不止哎。
7: 2027年12月份，
8: 2027年12月14个月，你
7: 它已经是07了，但是呢，这个大半一年朝上的使用时间，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8: 哦，对对对 对，
7: 就这么说吧，您买了这一瓶省下来的钱，您今这个月的空调你可劲开，都算您省下来的了。
8: 哦，我以为今年是27年呢，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囤很多个。
7: 囤个一两个是没问题的，因为
8: 对吧？
7: 因为我们这样的临期的促销产品，最多的话一个账户是只能买两份。
8: 对。哦，这样子啊，那你用老公的手机或者是用家里人手机再多买一点，
7: 这个我们也不会拦到这个地
8: 步。礼盒包装，而且230毫升大容量，我们送的也是15毫升的这个大红瓶面霜，自己送自己用非常的划算，送人也拿得出手。礼盒包装啊，如果你不介意有效期27年的12月份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
7: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神仙水的质地呢，清透的这种精华水感，很适合夏天的时候作为精华来使用的。而且你夏天你要配上这一套，我建议你在嘻哈搜狐再找一下 SK 度的小灯泡，把这个美白精华也用上。你一夏天下来之后，比如说啊，你跟你闺蜜俩人都正常护肤，你用这套护肤，她用别的没有 SK 度的这一套给你推荐的，再加一个小灯泡，夏天结束之后你比她白一个度。以后他都不愿意跟你出去逛街吃饭了，
8: 以后他都用不了你，用不了你的，
7: 他都不能跟你合影了。
8: 同一个色号的粉底液
7: 啊，
8: 你俩都不行，都得差几个号。
7: 这就是叫什么呢？默默努力，悄悄变美。
8: 嗯，
7: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行。我们今天第二套的特卖呢，是娇韵诗的双萃焕活2000套，一个9袋的双萃精华50毫升，再加一个眼霜20毫升。商城的日常价格是459，今天呢我们下单立降60，到手399，直接安排到位。
8: 这个双萃精华呢，其实是，就是大家用的时候啊，就是它是水跟油相融的两个质地，就是它是分开在两个管里的，挤出来之后呢，你再掌心一脱开，然后涂压到脸上，而且千万不要挤多，因为它太润了。
7: 干皮特别友好，
8: 是的，
7: 尤其是什么脸颊很干，你上完妆之后发现面就是两个腮帮子的面部的这个粉底，就好像就是有点卡粉。啊，就有点不匀称，这个毛孔啊什么的就感觉遮不住，要不然就是斑斑驳驳的。你用一下娇韵诗的双萃，然后你再上你的妆，你再感受一下，这个坚持一下的话就有效果。眼霜不用说了，它这个眼霜的话，就是针对于这种干皮，还有什么的工作忙、熬夜多，又不想护肤步骤太复杂的人，你就用它就行。
8: 虽然说我们这一次399啊，给大家的是50毫升的双萃精华加上20毫升的眼霜，但是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经用，50毫升的精华相当于别的大概80毫升的精华的这个使用，你基本上每天晚上用一泵，你整夜脸都非常非常的滋润。
7: 是的，油皮的话用小水滴，干皮的话用大水滴就可以了，它是有两个档位的。好，以上的好东西，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另外呢，进入商城之后，新用户还能领取5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下单以后呢，您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到200元的券包，这个券包是可以参与抽奖的，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8: 今天的嘻哈饭点和各位来聊一聊生蚝的正确打开方式，
7: 都爱吃啊，怎么开啊？
8: 我以为说的是调料呢。
7: 一般不都是掰开吗？
8: 就是用那个起子撬开
7: 啊，
8: 对吧？
7: 那我们看看有什么高招。另外今天我们全程呢跟大伙聊一个话题，你见过洁癖特别严重的人是什么样？有洁癖
8: 特别严重，
7: 疯狂洗手。
8: 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友，他爸特别洁癖
1: 啊，
0: 就是他是我同学嘛
1: 啊，
0: 他跟我说他爸洁癖到什么程度
1: 啊？
0: 大概是他都长到16、17岁的时候，
1: 嗯，
0: 他连他爸的房间一次都没被允许进去过，16年了，他爸不允许他儿子进他房间，就洁癖成这样，
1: 嚯，
0: 真的，
1: 他爹的房间是。好好奇啊，里面是存在什么好秘密、啊、
0: 所以他也有一点点洁癖，但是没有他爸那么夸张。
1: 有一天终于壮着胆子闯进去了，老爷子正在玩绝地求生呢，
0: 哎，
1: 说这么多年不让你进屋是洁癖吗？我就是怕你看见我打游戏。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7: you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借给好朋友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7: 最贵的东西啊，钱呗。
8: 多少啊？
7: 那能有多少呢？
8: 这已经是你全部的家当了，是吧？
7: 我全部家当就算都借给朋友，以我的零花钱的身家，他也不是特别多。
8: 就你这么活这么大岁数，就没有特别心爱的值钱的玩意。

0: 我真是为他负责任呢。这么贵重的玩意儿，我自己要是有的话，我都得锁保险柜里。
1: 哎，还真的是。这个扬州，在扬州的一个高先生，这个袁先生
0: 啊，
1: 他在7年前他自己呢买了一个84克的大金手链，
0: 你看看
1: 是给自己买的啊。按照现在的金价呢，已经从3万多增值到10多万了，
0: 差不多吧。
1: 几年前呢，这个袁先生呢就将这个金手链啊借给他的一个朋友石某，撑撑场面
0: 啊。
1: 袁先生说，就是他和这个石某呢，他们俩是2018年打牌认识的，倒是那个时候经常吃饭喝酒唱歌，俩人称兄道弟的。
0: 打牌认识的，这能是好朋友？
1: 然后石某看到这个金手链之后呢，说能不能借我戴几天，装一装，或者是过个瘾。
0: 这东西能借吗？借着借着不就没了吗？
1: 袁先生说，那借你可以，但是你别丢了，你丢了我要找你还的啊。
0: 你过口说无凭啊，你连个字据都没立。
1: 袁先生就每一年都找他要这个手链。
0: 我手链呢？
1: 然后
0: 手链呢？
1: 以各种理由拖延。你想想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0: 到现在这小10年，
1: 七八年啊。
0: 这手链的价值也从
1: 3万多
0: 翻到10几万了。
1: 对此，记者呢联系电话石某，石某称手链借给老表之后被弄丢，然后老表犯事被抓了。就是他袁先生把手链借给了石某，石某又把手链借给了自己老表，然后老表犯事被抓了，然后同时他跟这个袁先生说，手链的事呢，我在今年年底之前能给你解决。
0: 啊，
1: 你不是你的东西，你还往出借？
0: 你借就算了吧，人现在那手链现在还说干嘛呢？手链在坐牢呢，什么时候出来还不知道呢。
1: 你信这理由吗？
0: 我信才怪呢，石先生信吗？
1: 但是
0: 不能信呢。
1: 他不回不，你回要不回来怎么办呢？
0: 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直接可以报警啊！
1: 哎，这是
0: 这明显这就是恶心人的理由。什么我年底还你，年底再找个理由，来个大过年的，又第二年了，一年又一年，他就这么拖吧。这手链要我说早就已经不见了。
1: 哎呀，有可能被他卖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对对。所以真的是自己贵重的东西一定要保存好啊。
0: 是，另外呢，牌桌上你认识的朋友那只能叫做点头之交。
1: 嗯，你连人底细都不知道你就敢借？
0: 他说他有个弟弟坐牢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有个弟弟吧？
1: 哎，真的是啊，
0: 要有点戒心啊。
1: 引以为戒啊。
0: 啊，确实够朋友啊，但是戒心是少了一些。
1: 来看看江苏啊，有一个妈妈呢，辅导作业的时候呢，情绪失控，抬手呢朝孩子后脑勺打了一巴掌。
0: 不应该呀、啊！
1: 孩子一躲，
0: 躲掉了哈，真机灵。
1: 然后呢，头撞上了桌面防低头矫正器。
0: 哎呦喂！
1: 当场磕飞一颗门牙。
0: 嗨，
1: 不少网友心疼孩子啊，质疑家长的教育方式过激啊。孩子姐姐事后回应说：“没事儿。”反正是一颗快脱落的乳牙
0: 啊，那问题倒也不大，本来就快掉了、但是孩子呢，该说不说，反应也确实太灵敏了。
1: 对呀、啊，
0: 爸妈就算情绪失控了，那一下也不至于怎么样，别躲。我告诉你，躲了以后打得更重。
1: 是的，你就算是真挨了也没多重
0: 啊。另外也奉劝各位家长啊，就如果自己确实在水平上、心态上都不是很好的话，这辅导孩子作业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不要在这个焦虑焦躁的这个情绪下去辅导孩子作业，分分钟就得炸毛。
1: 我好想看看这道题到底是什么题。
0: 你不用看。
1: 这么难吗？
0: 你不用看，你看了也得拍孩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市。

0: 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我们今天不是要和各位聊一个话题，就是你身边的人可以洁癖到什么程度嘛？
8: 洁癖到什么程度？
9: 对，最近呢，就是有一个湖南的男子，他到这个共享棋牌室打麻将。
8: 哦。
9: 就现在共享棋牌室非常火嘛。
8: 啊。
9: 然后，但是呢，他就担心啊，这个。共享嘛，大家都用这个桌子，共用一副麻将，他有洁癖，
8: 啊，他担心，啊，不太卫生哈，
9: 担心这个桌椅麻将不干净
8: 啊，
9: 他自带了一个蓝膜，就是那种蓝色的薄膜
8: 啊，
9: 把所有能碰到的地方全部裹上，甚至连每一张麻将都单独用膜包起来。
8: 哎呦喂，打这种塑封的哈。那确实挺讲究的，不知道以为你过来动手术了。你都已经这么洁癖了，您就别在这种共享麻将桌打了。
9: 不是，那
8: 你多费劲，108张麻将张张都裹起来。
9: 裹起，那他拿酒精擦一下就是了，还给他裹起来。你
8: 行吗？你裹完了还有人愿意跟你打吗？
9: 你关键是你共享棋牌室，你团了个套餐4个小时的麻将，你裹完了之后3个小时没了。
8: 人要是真有着洁癖，人也不在意这个。那有人愿意跟你一桌吗？说大家打麻将不是都喜欢有个手感吗？我就看家里老人打麻将，
9: 哎，
8: 很奇怪哈。
9: 对啊，
8: 他猜不出来是什么，但他一定要用这个手在底下摸一下。
9: 哎，你说他给桌子椅子贴膜，他为什么不戴个手套呢？这多方便呢。
8: 是啊，您为什么不穿个裤子呢？这裤子这吧跟椅子，他至少是保护好卫生啊。穿了吧。这想不开呢，行吧，也别研究他了。就人呢，一旦是有了一个洁癖心理，你确实是没有办法用正常的思维去跟他一块共情。我们只要理解他就行了，只要什么呢，他旁边那三个陪一块玩的
9: 他们乐意
8: 就行。
9: 哎，
8: 说哎呦，
9: 对对，
8: 挺干净啊，我也没有日子没打过这么干净的麻将了。啊，搓啥都是白板。
9: 你看，这其实就是一个有洁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8: 哎，
9: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6点钟的时候一起来跟我聊一聊你身边那种就是特别夸张洁癖的人能洁癖到什么程度啊。
8: 是
9: 啊，
8: 另外啊，
9: 嗯，
8: 发到咱们公众号。
9: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8: 安徽音乐广播。
9: 嗯，
8: 另外呢，今天傍晚呢，我看这个天气呢，有可能还会有雨。如果说大家在下班路上放慢车速，万一您要是在雨中发生了单方事故的话呢，你也别就站着等交警，没必要。如果您是平安车险的车主，三免赔，知道吧？免现场、免证明、免拍照啊，拍完照直接开车回家，洗个热水澡，您慢慢处理。24小时在线服务，这个呢就帮您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9: 嗯，
8: 热线您记好，4008-60，4008-60。
9: 嗯，到了下班点啊，这个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在家点外卖啊。
8: 啊，
9: 最近在。

0: 苏州就有一个全国首创，他为外卖骑手松绑。因为经常我们看到外卖小哥，尤其骑着电动车，
1: 火急火燎的，
0: 那真的是风驰电掣，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他们的安危啊。
1: 是，也能理解，一般在路上遇见了主动让一让啊。
0: 对，因为他们的订单就是限定时间嘛，不然的话要罚款。
1: 对，
0: 然后这个苏州呢就有一个全国首创的措施，等红绿灯的时间不算超时，等多久就顺延多久，可以让外卖小哥从从容容的安全送达。
1: 哟，这个他不光是在政策上去给予了这个支持，
0: 嗯，
1: 技术手段上面的话他也得，
0: 对，
1: 要并轨啊，
0: 就是就
1: 外卖小哥的这个计时器，对吧，他得连到什么呀，连到这个城市的地图里。
0: 对，当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呢，骑手停下的时候，订单倒计时也同步暂停
1: 啊
0: 啊！所以呢，苏州在全国首创把外卖这个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的时长，系统会自动识别并剔除等红绿灯的时间，订单截止时间也相应的向后顺延。7月14号，这项新的机制呢正式试行，8月初呢将会在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率先落地实施。交管部门呢也向试点平台开放精准红绿灯的数据，系统呢精准预判骑手路口等候的时长。新的政策呢还配套推行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12个小时强制下线的机制，从根源上杜绝疲劳跑单。
1: 这确实非常人性化，这种人性化的措施它一定是看到了痛点再去用合适的方式解决痛点。而且我相信作为这个用户来说，外卖骑手因为等红灯迟了那么一些时间，反正我是能理解的，
0: 都是能理解的，
1: 几分钟而已， 对吧，你已经点了外卖了，那烧烤呢都捂着的话呢，你多快它也不是刚出锅的样子了，多等一会儿一点事儿没有，互相体谅一下。还有啊，如果方便的情况下，确实不是人家小哥的责任，而我们也能接受的情况下，对方超时了，我们也别去投诉人家。
0: 嗯，是的，是的。
1: 尽量的就从我们自己做起，给大家创造一个相对来说有人情味的一个工作环境，已经很辛苦了。
0: 每一次我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你总会感到有很多外卖小哥就是风里雨里穿梭，那个速度啊，就感觉为了送单真的是好像，
1: 尤其是写字楼等电梯，电梯坐满的时候，这个电梯上不去很可能他就超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给他让一个位置。大家都在赶时间，但是他们不光是赶时间，时间就是他们的生计啊。
0: 所以我真的觉得苏州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举措，但是我觉得温暖了很多的人的人心啊，
1: 值得点个赞啊。
0: 嗯。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5: 什么是嘻哈搜获？
6: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5: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6: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5: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6: 嘻哈搜获，
5: 爱生活，
6: 爱嘻哈。
7: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传说节目，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经理呀、
7: 啊。王经理来上货。
8: 晚高峰这会儿，很多人在回家的路上啊，就是这个，我们给大家挑选了两款非常实用的好物，一个照顾到大家的妆面，一个照顾到你的脚感。
7: 哦，脚感，脚感应该是鞋，
8: 对，
7: 妆面是
8: 圣罗兰皮革气垫，
7: 一双 YSL 确实大名鼎鼎，皮革气垫，
8: 对，
7: 皮就是粉气垫，什么黑气垫呢？叱咤江湖啊，
8: 是的，就是
7: 如雷贯耳啊。
8: 当时没有，就是感觉人手拿一个这个粉气垫或者是黑气垫在，
7: 它出来就拿出来补妆的那一刻，你已经赢了，
8: 都是很精美的装饰，
7: 首先就已经走在时尚前列了。啊，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黑皮革，10号色是吧？粉皮革 B10 是适合偏白肤色的，
8: 嗯，
7: 黑皮革的20还有粉皮革的 B20 是适合自然肤色，黑皮革是14克，粉皮革呢少一点12克，
8: 嗯，
7: 这两个福利价都是199一个，粉皮革少一点，但是粉皮革呢，因为它出的量比较少嘛，所以它显得更时尚一些，这个就根据自己对外观的这个追求去选择就行了。
8: 对，然后我们今天重点是199就算了，还加赠一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
7: 这个真是白捡的啊。
8: 对，仅限我们今天一天啊、所以说就大家按照自己的肤色去选，如果你偏白你就用10，如果说你是自然肤色就选20啊。
7: 对，
8: 黑和粉就是两个的话，就是黑色就是偏雾面，高级的雾面妆感，然后想要利落有遮瑕，遮瑕力强一点选黑色。粉皮革呢就是偏清透柔焦，喜欢自然奶油肌，想要自然妆感的话你就选粉色。
7: 是啊、这个季节的话呢，到了晚上下班，如果说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交活动，气垫必不可少啊，因为再好的妆你到了下午的时候，你拿气垫稍微那么一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以上的好东西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8: 这个必抢啊，12毫升的 CPB 隔离小量也得100多块钱，我们加在一块儿，两个一块儿199。
7: 是，我上礼拜逛街的时候还看到了我们今天第二款产品了，因为最近亚瑟士的实体店啊、在合肥开的也有
8: 很多啊。
7: 它最知名的是素汐鞋，
8: 对，
7: 对吧、
8: 嗯、
7: 今天我们是一个奥莱款，奥莱仓直发的，颜色呢非常多，多款颜色可选，36到45的码都有。您平时试过的，或者说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商城页面的详情，根据自己的脚型去判断一下。今天的价格是这样的。

0: 亚瑟士的素吸鞋，福利价299。这个鞋在夏天，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想出个门啊，或者是想去漂个流、踏个小溪、到个海边，穿这个是真的非常合适。首先呢，它很时尚，你要是配一个什么短裤、工装裤、休闲裤，你配它就很搭。另外场景使用场景特别多，雨后路面、城市步道、郊外游玩，还有这个日常遛娃啊，它比普通的休闲鞋更有存在感啊啊！但是你要说能不能泡水，泡水的话建议你还是买一个洞洞鞋就好了，就那 Crocs 的鞋就行了啊。那种鞋的话是完全能泡水的，这个呢它是防水。36到45码，
1: 它这个也是里、啊、也是带有网眼的，
0: 有网眼啊。
1: 对，这款鞋是带有网眼的，就是如果说大家比如说喜欢徒步啊，或者是去一些户外的地方，真的有一些小溪的话，沾上点水也不打紧，
0: 沾水没关系啊，
1: 对，
0: 但是你不
1: 打紧
0: 啊，
1: 对，
0: 你说你漂流，我就一直泡到里面，肯定不合适。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就哪怕你不去溯溪，尤其是像很多男士汗脚的，
0: 哎呀，
1: 你穿上带网眼的这个鞋，真的是亚瑟士，它的上脚的舒适感就不用说了。
0: 确实，
1: 而且今天我们买两双的话还能再减20，也就是单价的话能划到289一件。
0: 哎，这样的话呢你就买双情侣鞋，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的尺码呢，
0: 也行，
1: 尺码是36到45码都有。
0: 小朋友的话脚啊基本上到了初一初二也都是36左右了，都能穿了啊。这个、说明什么，就除了童鞋款没有啊、成年人的还有这个青少年的都能选择，一家人买了这么一双，大家出去玩穿起来得劲儿啊。
1: 这个价格呢去各大商场你肯定是买不到的、啊、
0: 买不着买不着。
1: 在这里我比较推荐灰色还有那个石墨灰，推荐给大家，这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好看，当然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很划算啊，建议大家两双起拍。
0: 是的、嗯、这个呢存货还行，但是呢热门色号的货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各位预购从速啊，你最好是现在你就登录公众号关注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看一下，你别回到家之后想起来一看没有了就很可惜，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很好，
1: 对，只限今天一天啊，
0: 299一双到手。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洁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2: 六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六六，说的聊
2: 是嘻哈家族。嘻哈饭点到点了，
3: 这个点我们来说说生蚝，不是那个调料啊，就是那种，
2: 不是蚝油，就是生蚝，
3: 就是生蚝。
2: 嗯，简单啊又好吃的家常做法。拿到了这个鲜活的生蚝，第一件事清蒸啊。
3: 这个
2: 肯定是上
3: 高端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朴素烹饪的方法
2: 啊，
3: 就是清蒸就可以了。你哪怕蒜蓉酱不放，你就直接生口吃也很美味。
2: 生口吃还是蘸个汁儿吧，调个料、
3: 有
2: 时候生口吃我直接就开了就吃，
3: 那也行。
2: 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国内的沿海，大概只有乳山的生蚝的一部分是能够达到刺身级的。你要看你买的时候商家告诉你，你买的是什么级别的生蚝，它有刺身级别的，也有的呢就是近海，它海水还是会有些污染的。
3: 我记得我吃过一次那个刺身的生蚝
2: 啊，就直接吃的，
3: 就个人觉得还是没有，
2: 还是熟了吃好啊。
3: 对，就是你可吃不惯，还是有点吃不惯的感觉。
2: 我就跟您说吧，就跟吞一口鼻涕似的，你真不如去吃蒜香的烤生蚝。
3: 嗯，
2: 那差远老远了。人家老外呢，他们是要吃那种什么呀，就是生蚝啊，它壳里面它自带的这个带点所谓的海水啊，
3: 对，
2: 它是带点铁锈味的那种，又带点鲜海鲜味的这种，其实是有点腥不拉几的。人家那口感，就这么说吧，他们可能这个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确实不太一样，所以生吃生蚝真的是海外传来的。你要是说教给我们，他们主要是没吃过蒜蓉生蚝啊，
3: 他们不会做呀。
2: 他们但凡吃过蒜蓉生蚝，他们没一个人吃生的。你说那生上弄点冰渣，弄点那个甜辣酱啊，直接往嘴里倒，一点不好吃，真嚼一疼。
3: 是的，所以说就是，而且能生吃的生蚝还挺贵一个
2: 啊，
3: 所以就不如买大家能接受得了的，直接给它蒜蓉蒸一下。
2: 对，你清蒸也行，清蒸蘸汁可以吧？你直接把蒜末捣成蒜蓉，然后铺在上头，炒香以后铺在上面，直接蒸也行。
3: 嗯，
2: 烤生蚝就不用说了呀，对吧？满大街现在都有，有的那种小生蚝还便宜。真过瘾。
3: 是的
2: 啊，生蚝煎蛋，一般他说的是那种蚝仔，就是小的那种
3: 小蚝。蚵仔煎
2: 啊，蚝仔煎。
3: 嗯
2: 啊，葱爆生蚝，这也舍不得用那种大的。生蚝汤，我蔬菜跟生蚝一块煮成汤，我在火锅里倒是涮过这东西，
3: 就是挺鲜美的
2: 啊。酥炸生蚝
3: 哦，这个也不错
2: 啊，
3: 就外脆然后里边爆浆，也很好吃。
2: 是的，我在小20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出差到深圳，我就见识了深圳那边吃生蚝的有多地道。有一家店叫做豪门酒市，
3: 嗯，
2: 蚝就是生蚝的蚝，他真的是把生蚝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菜品。
3: 生蚝店，
2: 蛋黄焗生蚝，什么芝士焗生蚝，什么芥末炒生蚝，反正总之就是拿生蚝来做菜。
3: 嗯，
2: 而且那个时候生蚝对我们内地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食材的。
3: 嗯嗯。

0: 粥
1: 啊，
0: 还是很美味的。
1: 现在咱们内地最近流行一种吃法啊，什么呢？鸡煲，把这个锅煮开了，然后先把这个走地鸡，清远鸡，斩吧，先熬成一锅。熬完了之后，这个汤啊，就直接给你涮这个生蚝，用鸡汤的鲜去涮这个生蚝吃，再蘸点这个酱油小料，绝了。说到这儿的话，其实
0: 今天那个是不是要给大家带来是
1: 肯定要推生蚝了，要推的。而且生蚝这东西在家里头做是特别的方便，你出去买的话呢，它溢价比较贵，有的十几块钱一个，对吧？现在没那必要了。今天给各位推一个什么呢？叫福建的黄金三倍体生蚝。
0: 什么叫三倍体啊？
1: 就是单只重量超三两的。大规格，单只重量超三两，小半斤，你掂在手里感受一下。整箱四斤十二个，福利价99块钱。
0: 那就是给大家顺丰冷链到家，到家了之后还能保证是活的。
1: 对，绝对是鲜活的。生蚝死了就不能吃了。你这个呢，到家之后直接上锅蒸，蒸完了之后调个蒜蓉料汁涮就行了。这四斤生蚝是能让你吃到幸福感的。三两大的生蚝怎么开呢？他会送一个手套开蚝刀啊，第一次开的时候找到那个贝壳连接处，刀口插进去，左右轻轻撬开，再把那个贝柱切断，蚝肉就可以取出来了。然后清蒸的话呢，先清洗完开好蚝之后呢，用这个半个壳铺着生蚝在里头直接蒸就行，上气蒸3分钟，不要太久，口感鲜嫩又肥厚。吃生蚝还得吃大的，99块钱四斤，你要是用券就是94块钱到手，新用户可以领5元无门槛券，老用户添加客服微信之后每单立减5元，对吧？94四斤12个，个顶个的超三两，想象一下。
0: 所以你看，周末要是喊朋友来家里头一块聚餐吃饭，最后来一锅生蚝，哎呀，
1: 绝了。
0: 这啊，你又不用怎么做，也不用烦神，也没什么油烟，直接给它蒸好，小料汁一调，哎呀，
1: 这种生蚝你要到烧烤店去点的话，可能得20多了，你得要这个价钱。
0: 今天我们几块钱一个，个个三两大呀。
1: 好，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我们今天生蚝自由。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晚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2: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6:17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

0: 过的时候，有一些细菌落到脚盆里。
1: 漂亮啊！
0: 然后每天早上呢，
1: 思路就很清奇啊。
0: 就是他每天早上他会起非常非常非常早，就是如果大家用过的马桶，就先于他在一天里早用过这个马桶，他就不想用了。
1: 大哥，你这么想啊？昨天他们也用过呀。
0: 就哪怕你用了，我就得洗好久，所以他早上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去打扫一下，然后每天下，这个
1: 必须得用头茬马桶。
0: 然后他现在呢，就是上班了之后，每天下班呢，在家里拖地扫地，30多了也没有结婚，因为没有女的受得了他。
1: 可能他也受不了任何一个异性
0: 其他人
1: 在他身边。
0: 是的，
1: 其实他活得挺痛苦的。
0: 他这种情况就应该找另外一个洁癖的女生一起。
1: 找啥另外洁癖啊？你找医生看看呢？这肯定得找医生看看了，你这是心理疾病了。
0: 哎呀，不累一听吗？
1: 那这位也还有呢，最严重的时候，我洗了衣服拿出来晾的时候，总觉得这衣服碰到了洗衣机的外壳或者是阳台的窗户，不管它到底有没有碰到，就因为这个念头我就重新洗了。那段时间每天晚上能洗到夜里1点才睡，手机就不用说了，每天上床之前得用酒精棉片擦个3-4遍。我跟你说，我洗完衣服晾衣服，这个衣服不小心掉地上了，我知道这个阳台3天没有脱了，但是我拿起来趁着夜色观察一下，好像没沾灰，挂上晾。
0: 我也是。
1: 太阳晒晒不就消毒了吗？
0: 对呀、啊，没多大事儿。
1: 真没多大事儿。
0: 你看，你有些人吃东西的时候，那个掉在桌子上，赶紧捡起来，3秒内觉得没事儿。
1: 我们家地板上只要捡起来都能吃啊，对吧？再者说了，就这些有洁癖的朋友，我就给你普及一个知识，你知道空气里面是有多少的灰尘和细菌吗？甚至还有些微生物，
0: 有的人
1: 我们每吸的一口气都能吞进去可能几十种微生物，
0: 但是它改不了，没有办法。
1: 你还不喘气儿了吗？
0: 他就心里难受。
1: 你看我老公清洁强迫症10年了，我们俩认识的时候还一块儿挤地铁去小巷子吃苍蝇馆子，之后他慢慢的，你看病发了，不能坐公交，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下楼扔了垃圾回来就得洗澡。
0: 哎，这是逐渐加强的，那其实说明就是他生活当中的压力，或者是就是让他这个症状变强了。
1: 他是心理疾病，需要用药去干预了啊，这个时候要尽快治疗。当你发现你已经在强迫症这个方面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也影响到了和你同处一屋檐下身边的人，你要知道先主动就医，越早越好。因为洁癖和强迫症它还真不是一回事儿。有人说我爱干净，这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但是爱干净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已经严重的干扰了自己的生活，这就要就医了。
0: 这位朋友说，我有个同事，他也洁癖，特别爱干净。自从去了他家之后呢，我亲眼看到他戴着乳胶手套刷完碗，又去刷了个厕所。
1: 嗨，
0: 从卫生间出来了，然后又去回厨房。您这是假干净哎。
1: 心里干净啊。心灵挺干净的，觉得干净就干净了。这种好治啊，这种特别好治。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这种拉几次肚子就好治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天天看见地上有人吐痰，我就会觉得吐我身上了。
0: 啊！
1: 大冬天你想想，天天洗羽绒服是羽绒服啊。现在好了啊，过了这段就好了。
0: 这真的是第一次听。这位朋友说，我朋友的妈妈就是谁在他家床上坐一下，然后他整个床上的4件套全洗，褥子都拆了。他女婿去他家进门先洗澡换好衣服才能坐到沙发上，没有人愿意去他家，他家太费水了。
1: 你们家这么着必须得是就是客厅啊，就别客厅了，客厅先搁一半改造成一澡堂子，也别澡堂子了，就有些这个生产车间啊，尤其食品生产车间的进出的时候会有一个消毒的一个空间，你把你们家的这个前厅做成一个消毒空间，
0: 但我觉得
1: 你进来之后

0: 喷雾、紫外线。
1: 有一点挺好的，就是你穿出门的那个外裤，不要坐在自己的床上
0: 啊，
1: 尤其是有些人，比如说有裸睡习惯的，
0: 这个
1: 对
0: 基本卫生，
1: 对
0: 基本卫生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你就像我这样不讲究的，对吧？我也不会说把穿出来的外裤坐床上。
1: 对对对，
0: 那是真的被打呀。
1: 身边这个有什么奇葩洁癖的人，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今天咱们来唠唠啊，安徽音乐广播。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我为什么这么帅、啊、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六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嘻哈。

0: 过，怎么不是杨梅、蓝梅，不是什么？
1: 那时候还没有杨梅、蓝梅呢。
0: 就是它怎么就是青梅和竹马呢？不是木马或别的马、骡子什么的？
1: 青梅竹马啊，形容两个人打小就很般配。为什么是这两个东西是吧？
0: 嗯，
1: 它应该是两个人名。
0: 哦，两个人名。
1: 我猜两个人名、
0: 啊、小时候玩的好，
1: 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故事、
0: 哦、
1: 一个叫青梅，一个叫竹马。你不如叫牛马呢。
0: 它其实这个是出自于李白的一首诗，叫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所以这个成语的是有明确的出处的，大家不能随意的改动。
1: 哦，
0: 竹马是什么呢？就是小孩把一个竹竿挎在腿中间，当作马一样骑着打闹
1: 啊。
0: 就是小时候
1: 跟我们小时候骑扫帚差不多。
0: 对，就是最古时最容易得来的简单的玩具。
1: 嗯，
0: 木马呢？你要是真木马，你得木工，你得雕琢。你那个时候谁请得起木工啊？造价高，普通人家的小孩是很难有的
1: 啊。
0: 所以不可能说是木马。青梅是什么呢？就是初春未成熟的青色梅子，是酸涩爽口的，枝头随处可以摘。小女孩呢，攥在手里头呢，追逐嬉戏，画面呢十分的贴切。而杨梅呢，成熟比较晚，它的果实娇嫩。你
1: 不适合拿在手里头追逐，
0: 对，一颗一手汁水，对吧？
1: 不
0: 方便玩、所以呢，这个在古代也没有青梅这么普遍，所以说诗句就描绘了说，小男孩骑着这个小竹马，然后小女孩手里面把玩着青梅，就是一男一女年少相伴玩耍的画面。所以呢、就是用文字就代代沿用，就固化成为了成语。所以你不能够乱换梅子，也不能乱换马，固定搭配就只有青梅竹马。
1: 学到了，就关键这首诗句啊，这好美啊。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1: 哦，
0: 嗯，
1: 有意思啊，记住了啊。郎骑竹马来，绕
0: 床
1: 弄青
0: 梅，真不错啊。再来一
1: 古代的诗句怎么这么美？
0: 你说到这个杨梅啊，馋了
1: 啊！
0: 今年的杨梅我还没吃上呢。
1: 你这不是馋了，你这是怂了
0: 啊！
1: 啊，确实是有关于杨梅的这个泡水的报道，但是不代表所有的杨梅都泡水啊。你仔细鉴别，还有呢，就是正规的渠道销售的杨梅，人家是有正规的这个检测的
0: 啊。就所以杨梅没吃上，我就现在就是
1: 有点小遗憾是吧？
0: 荔枝上市了，我就抓紧买了点荔枝
1: 啊。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你就说我们现在想吃点啥，我们买不着，
1: 都能买着，物流方便了。
0: 对，但是你就这些水果到家之后，或者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没有小时候的那么好吃。为什么？
1: 水果，说实话，我小时候也没吃过荔枝。杨梅，我小学的时候以为杨梅就是杨梅核那么大，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杨梅蜜饯，它是把果肉剔了，留核给我们嗦了。
0: 啊，你小时候吃核啊？
1: 你小时候买的一块钱一包的，那不都是杨梅核吗？
0: 不是杨梅子干吗？
1: 但凡多点肉，我都怀疑这是不是杨梅啊。
0: 哦，我知道了。
1: 我说这水果长得真可怜呐。生出来只剩一个壶。我有一度都怀疑那个壶是怎么来的。
0: 你没吃过带肉的杨梅是吧？
1: 会不会是江浙的朋友吃剩的壶腌吧又给我们寄过来了？
0: 好心酸哦。但那个时候你就已经觉得那个时候吃的杨梅就很甜了。
1: 其实小时候最明显的水算什么？西红柿。
0: 西红柿
1: 啊，小时候你吃的确实又软，心儿呢里面的
0: 沙瓤
1: 流汁儿啊，现在呢是又硬又青涩，没有西红柿的味道。后来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也是为了方便运输，所以呢西红柿的培育呢，它就往这个比较硬的这种品种去培育，自然风味就会少了很多。那软的呢都不好运输，但是现在你也能买到。跟以前的口感，甚至更胜于以前口感的西红柿。
0: 我上一次在网上看那个就是沙瓤的那个西红柿的宣传
1: 啊，
0: 那一掰开流汁沙瓤，我就买了几个，到手的时候是青的，纯青的，邦邦硬。我想着说应该没到时候吧， 我就放在冰箱里头，拿一个那个

0: 袋子和苹果啊、梨呀、装一块催熟。
1: 啊。
0: 到现在为止吧，我是应该是，5月底买的了。
1: 哦，现在已经过2个月了。
0: 到现在还是翠绿翠绿的梆硬。
1: 您买的是塑料摆件吧？
0: 不是，我都准备投诉那个商家了。我觉得
1: 你不行，你拿火烧烧，啊，没准它是个塑料的。其实你买的是西红柿摆盘挂件啊。
0: 所以你看，现在有的时候买东西，你要不就是你买到像我这种的，要么呢，你就是买到的有些东西就是齁甜，齁甜，齁甜。
1: 这个有什么标准答案吗？
0: 就是你比如说啊，就有一个有非常精准的数据，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吃的西瓜的甜度呢，大概就8%，
1: 啊，
0: 菠萝的甜度呢8%到10%，
1: 嗯，
0: 现在是就是凤梨的甜度达到16%，甚至有一些培育的黄瓤西瓜的甜度达到20%，
1: 嗯。
0: 大家就是为了应对于，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甜的这口味的偏好，觉得水果越甜越好。现在的农业呢，也通过这个什么调控灌溉量、施肥比例、光照条件等技术手段来提升果实的甜度，还有杂交育种啊、基因筛选呐、等等等等。但是呢，你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它少了曾经的那种果味儿，
1: 啊。
0: 对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对，
1: 其实就像你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水果一代一代的，它都是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它也是通过这种什么育种啊、嫁接的技术，不断的在优化，优化什么呢？基本上就几个指标，个头，叫成熟的周期，还有它的什么甜度，在这个过程中，它不可避免的就会损失掉了什么呢？有关于它的风味物质的这种 DNA。
0: 对，你像本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小樱桃，
1: 嗯，
0: 果皮很薄，果肉很软，
1: 樱桃味儿十足。
0: 对，但是它很难运输啊，一碰就破了。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车厘子卖的那么？因为它甜度高，果皮厚实，硬度又高。
1: 但是你确实吃不出那种樱桃的那种香甜味儿了。
0: 对，所以就是你随着水果现在变甜，或者是一些基因的变化，它的营养成分也发生了改变。所以说。就是，我是从这方面觉得现在的水果就是没有小时候的好吃，
1: 嗯，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
1: 啊，当然如果你要追求这种味道的话呢，可能也有，但是过去有部分水果它就是不适合长距离的运输和长时间的储存，
0: 嗯，
1: 所以它要适应市场的需求，那怎么追回小时候味道呢？其实可以买到一些种子，自己在家里阳台。培育培育，
0: 你有这个耐心和技术吗？
1: 我跟你说，我去年真种出来一把草莓，我用了两个泡沫箱种出了，反正
0: 一把草莓
1: 啊，一把草莓，
0: 然后花了有3-4个月。
1: 你别说，味道还行
0: 啊，
1: 这不就尝个味道吗？
0: 就少了点
1: 啊，过程很重要，就看着这个一点点的长大。从苗到结果到收获，
0: 哎，我现在发现啊，就是还有一种这个新兴的经济，就是在家周边可能没有那么远啊，比如说不到肥东肥西像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城区外面的偏郊区的地方，你可以承包一小块土地
1: 啊，
0: 这个土地呢就是共享果园，
1: 嗯，
0: 然后呢上一任这个承包到时间了，还留下了瓜果，你还可以留着，然后你再进行你自己喜欢的瓜果的培育。哎，我觉得这个倒挺好。
1: 这种经济已经有了，其实就是农业的认养。
0: 是的。
1: 啊，你比如说认养一棵橘树，那么今年的收成都归你。啊，评估一下，大概有上千斤的这个收入。
0: 你自己种
1: 啊？
0: 对，给你块地，你自己种。
1: 别自己种了，就是其实这棵树就包给你了，他会帮你去施肥啊、打理什么的。
0: 不，我朋友的那个就是一块地，你想怎么种怎么种。
1: 啊，明白了。
0: 然后一年2000块钱吧。
1: 一年2000。
0: 对。
1: 嗯，种点啥呢都？
0: 就是西瓜啊、土豆啊、豆角啊，
1: 就喜欢吃的就去种。
0: 哎，小白菜呀、啊，想种啥种啥。
1: 平时闲了就过去松松土、浇浇水。
0: 对，然后带小孩一块儿去，然后
1: 看看自己家的这块菜地、啊。
0: 是的，然后自己爬地，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你要真是想吃这种比较有味道的蔬菜瓜果，这也是一个方法，
1: 也是，
0: 就是有点费人。
1: 啊，
0: 对吧？
1: 对，不忙的时候也能作为一个爱好陶冶一下情操。
0: 嗯，
1: 啊，是挺有意思的。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郑沙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的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
7: 今天的话题，你身边有没有洁癖症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呢，他们这个表现是怎么样的？
8: 来聊聊洁癖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说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人跟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像我就一点洁癖都没有。
7: 一点洁癖都没有，能不能理解成
8: 不他绝不是邋遢
7: 啊，
8: 这种随性的生活态度。
7: 这跟邋遢的区别在于，
8: 就是
7: 你在邋遢的里面属于随性的，
8: 就是那些讲卫生的那个，就是都这些行为我都做，什么饭前洗手啊，那个早晚刷牙
7: 啊，注意卫生，但是呢不过度。
8: 对，
7: 也会收拾啊，但是呢不过分。
8: 哎，是的，是的。哎呦，
7: 啊，怎么了？
8: 这个人他说，
7: 这发现谁了？
8: 他说，他用84原液，或者是洁厕灵洗澡。
7: 你这要疯啊！
8: 我的天哪！
7: 你又不是粑粑，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
8: 我的天，你要好好爱护，你别中毒啊！
7: 这是会中毒的，而且这会严重灼伤皮肤的。
8: 对，我当你是在开玩笑啊！
7: 这个千千万万不要再这么做了。
8: 啊，对。山芝他晒了几张照片，是他的卫生间、厨房还有客厅。他说一尘不染，没有一根头发，每天地是至少拖6遍的，衣服必须过烘干机再进紫外线消毒柜，鞋子只要出门回来就得洗，不用毛巾，家里没有一点毛絮，家具每天早上我会用玻璃布给它擦一遍。
7: 您这要是从事保洁工作的话，都得是金牌中的金牌了。
8: 地拖6遍，我的天哪！
7: 你家里地板都不经你那么磨呀。我确实会有点小洁癖，每天洗澡前我的手机要消毒，
8: 这是好习惯。其实
7: 啊，洗好手我就不碰门的把手开门了。
8: 用头顶着，
7: 用
8: 或者用胳膊肘、膝盖
7: 啊，对，只要外出回来一定洗澡才可以躺床上。
8: 那如果你就是下楼拿个快递，出门扔个垃圾也要洗吗？
7: 哎，是不是出门了？
8: 是的。
7: 啊，冲个吧。我吃鸡腿、水果、零食，我从来不用手拿，一定要用碗、汤勺或者叉作为工具来食用。
8: 他嫌这个油护手上难受是吧？
7: 在户外喝饮料时，手不可以碰到吸管，会小心翼翼地打开习惯的这个就吸管的这个透明的这个包装才用。
8: 哦，就是
7: 手绝不能碰，
8: 绝不能碰。
7: 哎、
8: 哦哦，还有就是大家喝那个易拉罐的这个饮料的时候，会不会拿那个餐巾纸先把那一圈擦一下？
7: 我一般会看一眼。
8: 看一眼，然后
7: 看一眼有没有值得我擦的东西。
8: 如果说就实在是有用嘴吹一下就得了啊啊！
7: 另外呢，如果说会有一些污渍残留的话呢，最好换一瓶或者到自来水那儿冲洗一下。
8: 哦，你还知道冲啊？
7: 那
8: 我以为凑合着喝呢。
7: 凑合着不行，就是咱得我看一眼，就是判断能不能直接开盖喝。我们卫生标准还是在的。新衣服必须洗了才穿。
8: 哦，这个是，尤其是夏天贴身的衣服，
7: 新的衣架也要洗了才用，我的妈呀。
8: 哦哦哦，
7: 如果衣架掉地上你会怎么办？
8: 衣架掉地上捡起来呗。
7: 对呀、啊、他要捡起来洗了才能再用。漂亮。
8: 这
7: 我一般就是男生啊，买个新衣服捡了标签我会先穿它一天再洗。
8: 哦哦哦哦，
7: 我想着反正也得洗。
8: 哦，有这位朋友他说他是每天都把手机洗一遍。我想问你手机是怎么洗？他说他是直接对着水龙头冲。
7: 这得亏啊，手机也进入到防水时代了。这要是以前的话、
8: 哦、
7: 你这手机都是日抛型的。
8: 哦呦天哪，
7: 那过去的手机千把块钱一个，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呢？您这日抛受得了吗？
8: 哎，但是手机确实是上面有很多的细菌啊，就是不要过度每天洗，但是你用酒精棉定期擦一擦倒还挺好。
7: 是啊，手机作为一个经常用的经常把在手上的一个物件的话，它的细菌确实会比较多。
8: 是的，这个朋友他说，我有一次有一个头戴耳机掉垃圾桶里，没办法，我好心疼，但是我无法忍受从垃圾桶里捡下来然后再戴上，所以他就直接扔了。我的天哪，真的是大家还是条件好。
7: 真的，你只是掉垃圾桶里了，
8: 对，你又不是掉厕所里了。
7: 哼，有一天我有一个重要的物品掉厕所里了，你猜怎么着？
8: 多重要？
7: 多不多重要？不重要。
8: 我不想再，我有
7: 画面了。你们猜怎么着？对吧？
8: 就是这个洁癖这件事儿啊，就是可能跟生活习惯有关，但是如果确实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及时去就医吧。嗯，
7: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8: 是的，
7: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我们还是这里不见不散啊。
8: 好嘞，我是王柳，
7: 我是阿木。
8: 嗯，拜拜。

0: 爱着梦。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4: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5: 先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4: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6: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7: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8: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9: 我太难了，
4: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4: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

0: 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歌手林俊杰，他应该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位歌手了。他第一张专辑就惊艳乐坛，22岁就凭借独特的创作才华和唱功崭露头角，也让很多的音乐人对他的音乐天赋赞不绝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林俊杰的歌。

在创作方面，林俊杰也是天赋异禀，他的歌常常融合多种音乐风格，将 R&B、摇滚、民谣等多种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块儿，但是却毫无违和感。来听这首《翅膀》。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说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喝多了，酒吧就不愿意再卖酒给我了，而快餐店他一直卖汉堡给胖子呀？
3: 因为酒鬼喝多了会闹事，而胖子吃少了一样也会闹事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曹操创作灵感来自于三国的故事。林俊杰觉得他在音乐上的想法就像曹操对中国的想法一样，都想把一切结合成为一体，这是野心和期望。在苦心思索之后，林俊杰最终结合西方摇滚乐和中国元素，创作出了一首现代流行版的曹操。那种大气磅礴又带着沧桑感的演绎，展现出他独特的音乐视角。

谁需要杀手？杀手是另一种死神的存在吗？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而又是谁来决定杀手的生死？另一个杀手吗？还是爱？杀手还有心吗？

0: 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2: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1: 亲爱的，你真好。
2: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冻结》是一首柔情缠绵的情歌，也是林俊杰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他用这首歌来纪念

0: 我饱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新来一电信，回京大家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去理发，
5: 老板，请问你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6: 你看着怎么好看怎么剪吧。
4: 黑小米观察了十几秒钟，说：“
5: 我去叫师傅来。
6: 不是，请问你给我几个意思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

豆浆油条中的豆浆和油条给人的感觉就是爱情故事中的两个人，表达的是对于已逝爱情的不舍。这种独特的创意体现了林俊杰的创作才华，而这首歌最让人喜欢的也是那种从容和淡淡的洒脱。假音只在必须的时候才用，虽然歌词写得普普通通，但音乐却超越了歌词，一览无遗地呈现出简单又平凡的生活情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晚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4: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3: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江南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种虚幻感，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前奏一响起来，清风吹拂而过，而后是一阵悦耳的旋律。听者每每听到，还是会回想起最初听到这首歌时的感动。这首歌就像是一幅江南烟雨画，亦或像一首古诗，字里行间留有岁月的味道。歌迷们越听越能感受到那种情深意重又略带淡淡的忧伤。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1000年以后，采用倒叙的故事演绎方式，前奏就是结局。在这首歌当中，不论是对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的把握上，都能明显感觉到 JJ 的蜕变，一改江南略显羞涩的情感宣泄和会读书歌曲当中乖乖仔的形象，呈现出男人特有的质感，表达出理性的思考方式。而成熟的林俊杰也在琼瑶式的浪漫当中挥洒自如地诉说千年不忘的爱情传说。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首《小酒窝》在流行音乐的众多金曲当中，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这首歌由林俊杰和蔡卓妍合力演唱，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就像是诉说一个共同的故事。每当旋律响起来，听者仿佛也能感受到那份特有的甜蜜和幸福。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醉赤壁是一首中国风的情歌，走的是浪漫感性的路线，着重表现更加柔情的东西。这首歌完全没有了 R&B 的节奏感，有一种比较纯粹的中国古典韵味，让人听了有一点飘然。而歌曲也充满了古典气息，是对三国人物的另一种诠释。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最后听到的这首《修炼爱情》，好像是在回忆，回忆心中曾经的自己，现在的自己，能带给听者一些在情感当中的推动力和勇气，去继续走下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

0: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1: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九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等你很久的留言。不要着急，最好的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们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

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队长的《哪里都是你》。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你的头发到底该绑着还是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C 的留言。今年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男女合唱，旋律声线绝绝子，很国际化，加二真的太酥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ADA Rene Melee 王加二 Mind Gam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嘿，你在高楼顶看着窗，雷阵雨下的狂。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心的沉醉。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刘惜君的执迷不悔。我的眼里只有你，再也容不下别人，自从遇见你，一切繁华都成为了背景。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저랑하는데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

0: 首歌的时间。
1: 有有有有，What's wrong with me？
0: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归零的留言。当年就被这歌给秒了，各种练他的歌，买他的画报，跳他的舞，甜蜜指数爆表啊！浪姐三的舞台上再次听到这首歌，简直就是爷青回。一起来听王心凌，爱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韶涵的《破茧》，所有逆袭都是有备而来，所有光芒需要时间才能被看到，所有幸运都是努力埋下的伏笔。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

0: 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样的留言。屏幕前的陌生人，不要觉得别人发光，自己就很暗淡，自己也能活得比任何人都自信。陌生人，即使未曾素面相识，但还是希望你能加油，顶峰终会有自己的位置。一起来听 Night One 梦。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我要一所大房子，
2: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只要心中有风景，到处都是花香满径，你期待的幸福一直在路上。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山峰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2: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7:00，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呢，今天一早哈，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歌送祝福。看到罗伯特哈，他说最近一直在备考职业资格证书，每天下班回家呢，还要继续刷题到深夜啊，这个真的是压力压得喘不过来气啊。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歌啊，送给同样跟自己一起默默努力备考的各位朋友们。他说希望呢，所有日夜的付出都能换来满意的结果，顺利拿证。
1: 嗯，但愿人长久啊。他说非常喜欢张学友的歌，送给你。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哲明哈，他说家里养了很多年的小狗狗呢，最近也是做了一个全面体检啊，各项指标很健康啊。同时呢，也想把所有的祝福送给养宠物的听众，送给毛孩子啊，毛孩子治愈我们，也是祝愿所有的小动物们平安无病痛，长久陪伴自己的主人。
0: 嗯，确实这些小动物带来的温柔真的是无可替代哈。当然也想说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幸运。
1: 我们来听王力宏《摇滚怎么了》送给大家。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呢来跟我们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阴天》啊，这也是微信平台上的雨天要撑伞这位朋友特别点播的，他说很喜欢莫文蔚的这首歌曲啊，当然了，跟伴侣携手走过了整整7年，平日里呢两个人都忙于工作，最近呢也很少去谈心，所以今天也很想借着节目呢送给爱人喜欢的这首《阴天》送给他，也是感谢哈他包容我的所有小脾气，往后岁月我们都会同时都会岁岁相伴，相伴同行啊。
0: 没错哈，我觉得这个感情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体谅啊，平凡的日子其实也藏着很多的温柔和浪漫哈。还有钻石小丑，他说呢，老家的长辈马上要迎来大寿了，平时呢忙于工作，很少能抽空回家陪伴啊。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远在家乡的长辈，祝老人家身体健康，三餐有味，日子舒心无忧。
1: 嗯，是的，就是我会发现啊，每次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些很温暖的祝福。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所有的长辈们呢都是能够身体健康，开心快乐。那我们也送上呢这一首来自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早晨有热量。
1: 我要开始充电了。
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2: 早上好，
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随着正式进入三伏天哈，那高温考验的模式也在全国多地正式开启。最近呢，不少地方的医院哈都接诊了中暑的患者，其中呢还有被诊断为危重型热射病的，极其危险。
4: 那医生也是提醒啊，中暑多见于高温环境下体力劳动或者是剧烈运动，表现为大量的出汗、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同时呢，也可能会发生在闷热环境当中，居家老人呢需要重点去防范啊。
3: 是的，那三伏天哈，高温、高湿、气压偏低是中暑高发的时间段。那有一些老人在家里舍不得开空调，长期呢处于闷热不通风的环境当中，加之呢大多又有基础病哈，身体比较弱，那这类人群要特别的小心。
4: 是的，老年人呢身体的散热能力比较差啊，体温的调节功能衰退，热量呢没有办法散发，那病情呢就特别容易快速发展为热射病。
3: 当然中暑呢也并非一蹴而就哈，而是分阶段发展的，每个阶段的症状表现是不一样的。其中呢这个先兆的中暑表现为哈，就是头晕、头疼、口干乏力、大量出汗、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四肢酸软等情况啊。
4: 是的，那轻中度中暑表现就是体温呢升至38度以上，面色潮红或者是苍白，恶心、呕吐、心跳加快，皮肤呢湿冷，还有肌肉痉挛等等啊。那重症中暑呢表现什么呢？哎，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关注一下。
3: 对，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40度哈，还有这个就是像皮肤干热、没有汗、意识障碍，还有呢就是胡言乱语、嗜睡等等一些情况哈。而热射病的致死呢，包括致残率是极高的，而且发展速度特别快，如果发现不及时，可能会迅速的引发多脏器官功能的损伤，危及生命。
4: 所以一旦发现哈，就身边有人出现了口渴、头晕、大量出汗、胸闷、心慌无力、意识不清一些这个疑似中暑的症状，哎，我们该怎么办呢？
3: 首先呢，迅速的识别中暑之后哈，现场救治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边降温边转运。当降温呢与转运存在冲突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做到降温第一，转运第二，争取10分钟之内呢启动降温，30分钟之内呢将患者的核心体温降至到39度以下，2个小时呢要降到38.5度，这样才能更好的这个应对哈、这个中暑的情况和热射病的情况。
4: 哎，当然我们也是祝愿大家都能够平安度夏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那欢迎大家来晒早餐，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See you right freestyle

分啦。屋头人帮我养动一个热又一把抓，长颈鹿和我得往商量一挖去哪儿抓。藏有社区很小，最怕的是机坏，水里低头输了那得分才全民心塞。Y'all know what it is， 我压着这个韵 ，Like King I got the wings。Y'all know what it is， 我带着我的 team 准备。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哈，有没有人玩过拼豆哈？现在拼豆真的特别的火，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年轻人都很爱玩啊。这个一小块一小块的拼起来，能做出各种各样很可爱的小摆件、小造型，既解压，做完之后还很有成就感哈。
1: 是，不过呢，哎，你看这些好玩的玩具啊，这个安全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啊。因为在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又专门针对这个拼豆出台了安全公告，条条都是硬性要求。
0: 没错，先说呢，给14岁以下的孩子玩的拼豆哈，只要呢归类在玩具当中，就必须有3C 的一个强制认证。那商家呢不能把这个小家电当成赠品哈，混搭在拼豆套装里边卖。那外包装上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标好适合多大的孩子玩，还要有安全提醒，不能含糊乱写、造假注标哈。
1: 要是这款拼豆呢不用做3C 认证哈，那豆子、镊子还有这个加热工具呢，也要符合玩具安全标准。那加热设备的电压不能超过24伏，避免孩子烫伤触电。
0: 当然还有专供给14岁以上人群玩的这个拼豆哈，那也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不能拿熨衣服的这个电熨斗来加热拼豆。宣传的时候呢，也不能放小朋友玩的画面哈，不能误导家长买给低龄的孩子。
1: 是的，那生产卖货的商家还有各大电商平台呢，都要负起责任啊。工厂呢要把控好品质，实体店呢要仔细来查这个货源，网上的平台呢也要严查店铺，遇到不合规的这个拼豆呢，立刻下架上报。那后续的监管部门还要严查这个违规的商家曝光有问题的产品。
0: 当然，最后呢给各位家长提一个安全小提示哈，就是给孩子选购拼豆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年龄标注，还有有没有这个3C 的标识。小朋友操作加热工具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在旁边全程陪同。用完之后呢，及时收好加热的器具，还有这个小颗粒的拼豆哈，防止误食烫伤啊。咱们玩拼豆呢，要安心玩乐。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郁可唯《温暖的甜蜜》的这首歌送给大家。那马上呢，要进入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哈。下半段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呢来晒早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几个闺蜜一起逛街，准备买一双同样的鞋子，逛了好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可是还想让老板降点价。
3: 哎呦老板，你再便宜点嘛，我们人多。
4: 真搞的真搞的，我会套了你们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新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环节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早高峰呢，正在路上的朋友，接下来这条大牌护肤福利呢，来重点听一下。
10: 嗯，是的，那今天首先我们主推的产品啊，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第二代原生液和樱花水。今天呢是100毫升装的原生液和樱花水，你可以任选，都是无盒版的哈，这个自用完全不影响，但是两瓶只要239元。感兴趣的朋友呢，先记一下我们的购买入口，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11: 那原生液呢是微精华水质地啊，那略带这个粘稠，或者是它不会黏腻啊，适合偏干的肤质，还有这个熟龄肌啊。樱花水更加清透，添加了樱花精粹，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就比较适合偏油的肤质，还有混油皮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肤质来选择，两瓶的自用送朋友都很合适。
10: 嗯，是的，那原生液和樱花水呢，今天啊，除了这两款产品之外哈，还有呢，兰蔻的精纯眼霜套盒，眼霜呢是正装20毫升，加这个眼霜小样5毫升，一共是3个哈，就是加。

0: 一起15毫升，再加上精华水小样30毫升，那这一套呢福利价格是499元。你今天下单我们还送礼袋想要这个给自己眼睛周围护理升级的朋友，或者准备送礼给朋友的朋友，我觉得今天下单很合适哈。
1: 对，当然还有 SK2 大红瓶面霜，老版的是80克，滋润型和清爽型可以选，有效期是2027年12月，商城的日常价呢是459元一瓶，那每今天下单直接降60元，到手是399。我觉得这款就很适合想要一瓶日常面霜或者喜欢大容量面霜的朋友。
0: 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在嘻哈商城买过东西哈，是我们的新用户的话，还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券。下单之后呢，如果你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得88.88元的一个现金红包。
1: 好，我们再来说一遍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行抢购雅诗兰黛第二代原生液和樱花水呢，福利价2瓶只要239，早高峰可以及时来看一看。
0: 是的，那当然在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晒晒你的早餐哈。马上呢，音乐早餐派，我们来慢慢分享，
1: 来听魏若瑄能不能陪我说话。

0: 来自魏如萱的能不能陪我说话哈，此时此刻呢，我们不光可以陪大家聊天，还可以陪大家分享早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
1: 对，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刷刷啊，每天都会坚持，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蒸玉米、山药、豌豆以及粽子，还烤了黄油吐司脆，当然了还一起烤了烤肠跟薯条，当然准备了鲜牛奶、一盘桃子。每天刷刷不管是日常工作日、孩子上学
0: 还是出去
1: 还放暑假，
0: 对，包括出差的时候、
1: 都会分享早餐啊、谢谢刷刷，必须要为你点个赞。
0: 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的分享哈，早餐吃的是香煎藜麦鸡胸肉，配上了生菜，他说再搭配上主食就是玉米和鸡蛋哈，完美对顿早餐就出炉了。
1: 是的，好，谢谢我们的粉丝二群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三早上好，控食减脂第三天，减重效果哎看得见啊！原本打算放弃中午40分钟的爬坡，看到体重往下掉，还是决定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啊！早餐的继续是两个鸡蛋，祝大家周三快乐。
0: 是的，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四群的听友们的分享哈，蓝娇子信他说早上好，今天是简单的一锅蒸的早餐哈，有小半个玉米，还有鸡蛋以及两个小笼包哈，很迷你的早餐哦。
1: 是，还有草木花开说早上好啊，我也来一个简单的早餐了，就是火腿肠、鸡蛋炒面，哎，这个很有那种就安庆炒面的这个感觉啊！就我每次到安庆去，就会吃那个安庆炒面，特别好吃。
0: 对，关键里面呢一定要有那个就是淀粉的那个火腿肠，你知道吗？对，一定要这种火腿肠才好吃。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粉丝八群的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哈。那首先来看到的是我莫妈的分享，她说今天早餐吃的是空心意面，加上了西瓜、养乐多，还有小番茄。
1: 还有这个爱旅行的小猪，他说早上好啊，今天是牛肉大包子啊，加上雪梨肉桂茶，空调吹多了嘛，所以润润嗓子。对，最近啊，虽然天气很热，大家可能都要吹空调，但是哎，吹长了人就会不舒服啊，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这个食疗，哎，让自己缓解缓解啊。
0: 是的，特别是这个，如果你空调直吹的话，包括我们的肩颈这个部位啊，最好披一条这个小围巾，千万不要直吹，让他们很难受就不爽了。
1: 看到徐文俊啊，这个粉丝三群晒的这个早餐，哇，这个早餐我看着就很喜欢，
0: 满满的碳水。
1: 这个是青椒肉丝面，配上了煎饺，这个我口水差点流出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汤看上去很好喝、满满的碳水啊，但是呢早上吃碳水就会让你一天很快乐。好，我们继续呢看到幽兰轩他说大家早上好呀，到周三了，好像感觉这周就过得很快了，马上又到周末了啊。他说今天的早餐是海盐芋泥，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料的馒头啊，还有虾仁鸡蛋沙拉，当然还准备了一杯咖啡啊，祝大家周三快乐。
0: 还有看到琪琪哈的妈妈这位朋友分享了自己的早餐，他说今天呢特别想在音乐晨飞扬的早餐麦里面哈记录一下平平无奇的日常瞬间，三餐四季安稳足矣哈。他说呢今天早餐我看到了他发的这个图啊，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我没有看出来，这个是面包上面抹的，是这个是酱哈，没有看出来是什么酱。同时呢
1: 有点像是这个黑芝麻酱啊。
0: 对，然后还有这个煎蛋配上了烤的这个口蘑、鸡胸肉，还有一碗这个应该是这个汤我也没太看出来，因为看着颜色啊有点像绿豆汤，但是是很浓郁的那种绿豆汤的感觉啊。
1: 好的，我们也是谢谢你的分享，非常的丰盛啊。好，我们继续看到快乐妖精啊，他说各位周三快乐啊，分享一下我的早餐。早餐呢很简单，就是一个三明治，再配上了一杯黑咖啡啊，也是每天早上呢需要咖啡来续命。但是呢还有就是陈飞扬也是我的续命好帮手啊，每天早上听你们节目，尤其是听红灯唱就非常的喜欢，今天又可以听又可以来给你们唱歌了。那今天呢他说是我儿子的生日啊，所以想点播一首我儿子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但这歌啊他说挺老的了，但我儿子特别喜欢，就是范晓萱的我爱洗澡，我爱洗澡，乌龟跌倒。
0: 我觉得这首歌好像
1: 萌萌的歌啊，
0: 当时还上过春晚啊。
1: 有上过吗？那不是健康歌吗？
0: 健康歌。
1: 对，我爱洗澡也是范晓萱当时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啊。那在这里我们待会儿在红灯唱会送给小朋友，也祝在今天过生日的各位小朋友生日快乐。当然各位还想听想唱什么也欢迎来点播，
0: 来听陈周璇的这首回到夏天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3: 我要开始充电了。
1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4: 早上